0: 最大亮点是免申请自动发线上用，相关人才在振合一 APP 申领人才码后，系统将根据人才类别、入职时间等条件自动判定、自动发放购房票、租房票，无需额外提交申请。截至9月2号，我市累计发放人才购房票168张，发放总金额达到1724万元。我市人才购房票房源库涉及项目14个，累计房源3248套。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优人才安居服务，不断扩容优质房源，以暖心安居政策留住青年，聚集人才，持续擦亮人聚镇江、才享荣光城市人才品牌，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青春动能。火车站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门户，为根治站前运营乱象，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出行环境，8月初，我市组建火车站区域站前工作专班，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推进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治理。近一个月来，专班已经连续开展多轮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向喊客拉客、违停乱放等顽疾亮剑，火车站站前区域治理初见成效。下面来关注此时此刻镇江路况信息，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珊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即4011阳历高速扬州段，由蒋王往瓜州方向岔河枢纽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即40沪陕高速双向在岔河枢纽处禁止转入即4011阳历高速溧阳方向，施工时间是9月11号晚间6点至9月12号早间8点，有出行需要的朋友啊，要提前规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是来来往往，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请谨慎通过。上学的高峰时段，目前还是比较忙碌的，看到外国语学校附近车辆也是较为集中，孟西广场转盘附近车辆通行节奏缓慢，加上孟西路路段上呢有道路施工，车辆节奏比较缓慢，大家请谨慎驾驶，控制好行车间距。城东的学府路路段上，在苗家湾路路口附近的车辆相对也是较多的，大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排队等候。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我们下次再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方案提出，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和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历史排放情况、市场调节需要以及碳排放数据管理基础等因素，科学制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并逐步与产能置换、产量调控政策衔接协同，强化对违规落后产能、自备电厂的碳排放控制要求，推动行业有序减碳、安全降碳。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方案明确各行业延续历史年度政策力度，基于碳排放强度控制实施配额免费分配，持续优化分配方法，为后续年度有序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配额分配方式打好基础。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立足扩围启动初期定位，分配方法较2025年度保持不变。发电行业在全面评估市场运行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行业发展实际，动态调整配额基准值。记者昨天从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获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明确的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渠道中国理财网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平台9月1号正式全面上线运行，全部32家理财公司、141家有存续公募理财产品的银行机构以及41家开展理财产品托管业务的机构均已接入平台并开展披露， 标志着我国银行理财

行业信息披露规范化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账户156.58亿户，开立单位银行账户1.25亿户，其中基本存款账户8679.59万户，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55.32亿户，信用卡和 ATM 机具数量持续下降。截至二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合计102.67亿张，其中借记卡95.89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 ATM 机具数量降至69.43万台，正式跌破70万台关口。与2025年同期相比，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净减少3800万张， ATM 机具减少8.14万台，较2025年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减少近2000万张， ATM 机具单季度减少超3万台，收缩趋势仍在延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九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持续完善，货运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已累计发送货物10.53亿吨。昨天，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漳州、南靖持续性强降雨，福建土楼云水窑景区内一棵600年古榕树被洪水连根拔起，根系外露。景区已发布闭园公告，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已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处理，将邀请专家评估情况，并持续开展抢救工作。据悉，该古榕树是景区重要打卡点之一。新学期开启，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

0: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首先来看到9月2号农业银行镇江分行上线，马先生拨打热线反映的情况，他的储蓄卡呢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有时候在自助设备取不了钱，于是他去了农行想换一张卡，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需要收取20元的工本费。马先生对于这个工本费啊是有疑惑的。那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农业银行镇江分行个人金融部高一敏，向他来了解一下线下他们对接马先生以及后续核实处理的情况是什么。你好高一敏。
1: 你好。
0: 你好。你们在线下是不是和马先生已经电话沟通过了？
1: 对，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马先生取得联系。核实了一下。
0: 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关于这个工本费的一个收取，有没有把这个疑问给他解释清楚呢？
1: 马先生当时的银行卡，他就是在 ATM 机上取钱，有时候能够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然后到网点之后呢，网点工作人员建议也是要换一张这张卡，但是网点工作人员换这张卡，如果说他无法在我们的机器上面刷出识别，然后卡面又有磨损，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是原卡的情况下，按照我们的业务管理，只能通过挂失然后补卡流程来处理。然后挂失和补卡这个流程里面有两项收费，一个是我们的银行卡挂失手续费是一个10块钱，还有一个就是补卡的工本费也是一个10块钱，是这两项的合计20块钱，也就是马先生反映的费用。
0: 好的，就是他要去换卡的话，先要进行挂失，再要进行补卡，一个手续费10元，一个工本费10元，加起来是20元，这个费用是这么构成的，并不是像他以为的工本费就要20元，对吧？
1: 对，就是如果说正常，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判定这张卡是原卡，因为就是要不然能刷出来嘛。通过磁条啊，或者是芯片啊，能够刷出来，或者是能够用这个肉眼把这个卡号是清晰的能够看到，能够判断是原卡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只收一个补卡的工本费。但是如果是没有办法判别，他就必须要加一个这个挂失的流程了。
0: 那现在是不是说马先生他手上拿的这张储蓄卡就没有办法判定它是原卡？首先他的这个磁条芯片这个功能损失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卡面的卡号也没有办法清晰的识别到，两个都不具备是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您回复的内容啊跟马先生来做一个反馈。他这个其实拿在手上这张卡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他的相关的一个功能了，因为他也说之前啊很多次都取不了钱，那么只能说去换一张卡，但是他这种情况的话还不能直接换，得先挂失，对吧？
1: 对，因为就是要判断是否原卡嘛，就是如果说那个卡号有一点磨损了，没办法判别的话，就是只能这样了。
0: 好的，我们今天来给他反馈一下，也请他拿着这张储蓄卡啊，再次去你们银行柜面的网点啊，来，处理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昨天罗先生拨打镇丰航丰热线反映的问题。今年的1月到4月，他和工友呢一起在做丹徒区一家银行的装修施工项目，但是截至目前呢工资还没有结清。罗先生告诉记者，这项工程的总包方是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而他们的合同呢是与发包方镇江众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现在他被拖欠了 6000

0: 厅的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接收他这边所提供的一些证据材料。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是不是像罗先生以为的这样啊，就是你们的这个调查的方向可能更偏向于或者说更相信发包公司他们提供的一些证据材料呢？
1: 关于他这个说窗口拒收材料这个事啊，因为我也找同事了解过了，就是说当时他们所提供过来的合同什么，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它是原件嘛，我们也没确实没有收，但是合同里面的内容我们是进行过信息登记的。
0: 嗯，
1: 就他我刚才前面也说过了，就是他是做什么工种的，他这个工种一天的单价是多少钱，我们都是有记录的。
0: 就是通过他提供的这个合同原件，你们当时把信息都记录下来了，虽然说没收他这个合同材料是吧？
1: 对对。
0: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我们就是更偏袒于这个总包这边提供过来的证据材料，对吗？
0: 嗯嗯。
1: 因为这个证据材料都是他这些台账资料都是由这个众乐公司做好以后递交给总包这边审核的。
0: 嗯。
1: 然后当这些所有的材料上面都有这个他们工人就是他们这个工人的签字，
0: 嗯，
1: 按手印，
0: 嗯。
1: 也有这个众乐公司的盖章，也有总包金融公司这边的盖章。
0: 嗯，
1: 就是目前我们取得的证据材料，就是只能看到这么多。就是目前我们就是对这个案件啊，我们也没有说已经终止结案或者终止这个办案了，而是也是对他提出来这些疑问，我们也在核实调查中。
0: 嗯，就是说虽然现在你们拿到了这个总包公司提供的相关的一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的一个真实性有效性你们还会做下一步的这个研判包括调查核实是吗？
1: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调查核实的，因为他这个应该这个罗先生对这个无非就是对这个考勤可能是有点疑问的，对不对？
0: 就是出勤的这个记录是不是现在是存在疑惑的一个焦点。
1: 对，他是觉得就是实名制里面的考勤跟这个总包提供过来的考勤圈数不太一致。
0: 哦，这个线下是不是有工作人员和罗先生这边也直接沟通过的？
1: 之前也跟他沟通过的，沟通过呢。然后因为考勤这块的管理不是我们这个人社局这边管理的，这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住建局那边管理的。
0: 嗯，哎，讲到这个，我想到啊。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罗先生昨天给我们通话的时候讲到了他们有一个住建系统的应该是他们出勤打卡的一个系统平台，这方面的一个材料是不是能够说证明他们这些工人实际上班的天数，这个你们需要吗？
1: 这个平台我们也能看得到。
0: 现在看到了吗你们？嗯，
1: 我们能看到，我们一直都能看到，所以它这里面有疑问，我们需要找住建部门核实的，因为这个就是实名制打卡系统啊，它这个是由住建部门他们那边管理的，不是我们这边管理的。
0: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此刻呢也在线接通一下罗先生的电话，也是在线回访一下他啊，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刚刚我们接通的是丹徒区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这个电话啊，然后他也回复了就是您提出来的疑问，包括也介绍了一下目前您举报投诉的这个问题，他们调查了解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听到了他们就目前收集到的这个材料也在做进一步的核实它的准确性真实性以及有效性，那么这个案件也在调查处理的过程当中。您听了他的回复之后还有什么疑问或者说还有什么想法吗？我们可以简短的在线交流。
2: 行，我先把这个关于这个签字这个说一下啊。
0: 工资单签字的这个情况是吧？
2: 对。签字是就是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嘛。一月、二月、四月一直是按照四个月一签的日期标准给我结算发放工资的。然后唯独三月份他只发放了一半。然后是项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自己拍照录像留存住建局的一些出行记录啊，还有合同之类的东西。 你稍等一下啊，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安全来申请的，我昨天那个人社局的。

0: 今天也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你自己有没有做一份考勤表、考勤记录？我说你再说你自己是不是也记一份？我说那个住建局的一个官方的打卡，总共与也有权威性证明我在这个工地上了多少天班，签的合同也是按多少钱一天算的。
1: 好，
0: 然后现在
1: 罗先生您调整一下电话，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刚刚说的意思是说三月份开始这个公司给你发放的工资就是一半，对吧？不是整月发放的，但是一月二月是整月发放的啊。
0: 一月二月四月都是整月发放。
1: 然后关于这个出勤记录这块啊，就是您这边没有，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了，但是您认为住建局的这个系统里面，这个是能够证明你们实际工作的天数，好吗？
0: 那好的。
1: 那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了啊，再见。
2: 啊，好好，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上书方小区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消防设施操作资格证，不满足国家的强制性值班要求。另外他还反映啊，这个小区里边的高层的楼栋啊，楼梯间堆放着纸箱等杂物，而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润州区消防救援局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潘文，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潘文。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就李先生反映的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你们现场调查以及核实处理的情况是什么？
4: 关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消控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我们在前期呢，也有业主通过12345投诉，我们已经下发了这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然后要求他在2027年的一月份整改完毕，然后到期我们再去复查。为什么这个整改时间要到一月份呢？是因为这个，他这个相关的资格证书要进行考试培训需要时间，而且呢通过率呢不太高，所以呢就是我们给他的这个时间稍微就是到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复查。
1: 就第一个问题之前已经有其他人员跟你们反映了，你们之前就去查过，
4: 哎，
1: 是吧？
4: 对，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给他们物业提出来的要求是限期整改。
4: 对，
1: 这个限期整改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4: 当时呢我们去现场的是因为消防控制室是要求双人持证上岗的，他有两个人值班，但是呢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证书，所以要求就是双人都必须有这个资格证书才能进行值班。
1: 那他们这个消控室的工作人员固定的是这两位是吗？
4: 不是，他也是分班倒的。
1: 分班倒的，就是说
4: 他要求24小时有双人持证值班。
1: 好，他现在不满足这个标准，然后给到他们一个整改的期限，到明年的一月份。
4: 对对对。
1: 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这个情况啊，李先生也说呢，这个情况还比较普遍，而且是这个高层的楼栋，他比较担心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4: 接到这个反应以后呢，我们是就是昨天3号下午去现场，抽查了两栋楼，我们是抽取的1号楼和2号楼现场进行核查，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每层楼都走一遍看一下子。他现在呢，这个小区有不少在装修的业主，还有呢已经装修完了还没有搬进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些装修材料，就可能废旧的材料啊，就不用的堆在楼梯间，还有呢就刚刚搬进来的有一些搬家的东西还没有搬到房间里面去，也是堆在这个疏散楼梯。另外呢还有一些已经入住的堆了一些纸箱子啊，还有塑料瓶，然后当时户主在家的呢，我们都当场告知他了，让他把这个杂物清理一下在疏散通道里面。然后另外一些因为也不是每一户都在家，不在家的呢我们也要求物业全面的排查，然后让物业张贴一个告知书，让业主呢自行先清理，如果7天还是1周以后业主没有自行清理的，物业就进行清理，然后形成一个常态化的管理。
1: 好的，昨天你们在小区里面进行了一个抽查检查啊，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可能有一方面的客观实际因素啊，就是业主正在装修或者说即将入住，这些杂物是比较多的。你们现场

0: 经做了沟通，有这个业主在家的，请他们及时清理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物业这边的一个管理主体的责任啊，还得压实了，因为平时日常的这个管理还是主要靠物业的工作人员来做。那么这块可能需要麻烦你们后期再跟物业这边保持联络，不定期的再回访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嗯，好的，第一个问题有一个整改期限啊，我们等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会跟您这边再了解一下，整改的这个结果，
1: 好，
0: 好的，谢谢潘文，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我们接着抓紧时间来关注到漕河路部分路段没有人行道的问题。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啊，记者了解到这条路是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当时的道路建设标准呢相对较低，就没有设置人行道。那么在8月27号，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科科长何建国回复，经过会商，他们准备先行对漕河路部分路段的人行道进行施工改造，预计9月上旬完成。那么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昨天下午9月3号下午到现场进行回访，目前完成的这个人行道是漕河路丁堡桥路到玉德路这一段，因为这段人行道部分路段本来就是有人行道的，目前已经把就是缺失的部分已经全部建成了。从昨天回访的情况来看，整个人行道建设的还是非常平整的，并且在人行道中间也设有盲道。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0: 嗯，好，就是丁堡桥路至玉德路这一段人行道已经畅通了，是吧？
3: 是的。
0: 好的，谢谢张坤。那对于这个施工方面的相关情况呢，我们今天也再次来接通一下，何建国科长的电话啊，向他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何科长。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刚刚我们记者也介绍了他现场回访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直播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也是了解一下这次施工的一个情况，你们就是对于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样去安排的？
4: 因为对于这个漕河路丁堡桥路到这个西运路这段呢，我们之前几个部门呢一起到现场进行了会商。整个退二进三片区呢，应该讲基础设施呢都比较老旧。我们静安区呢近几年正在陆续对整个片区的管网和道路进行这个分阶段的建设。因为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计划呢实施这个西运路和玉德路，所以说从这个整个片区的交通组织来看呢，漕河路这一段呢可能最快要到2028年底才具备实施条件。所以为了近期呢解决这个漕河路的这个通行呢，我们建设局负责把丁堡桥路是玉路这段人行道呢进行了完善。目前呢这段人行道我们已经完善完成了。
0: 目前今年咱们的这个计划就是完成这一段的人行道，对吗？
4: 对，这是个近期的措施
0: 啊。那么今年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啊，那目前现场的这个通行状况啊，你们有没有再次到现场去看一下？
4: 昨天呢我们和我们区里面的丁堡街道包括执法局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对吧，就是人行道这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我们近一段时间正在完成这个移交给我们城管局。
0: 好，在做移交的工作啊。好的。前面其实我们在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就是这个片区啊，其实在陆续开展区域管网等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漕河路呢可能后期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造初心啊。那么这个计划到时候如果确定下来了，是不是能够麻烦您这边给我们来做一个反馈？
4: 可以。
0: 好的，可能不是在今年，对吧？那么在
4: 对，
0: 明年后年还是什么时间，一旦确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实施计划，麻烦您告知我们记者呢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向关心这个

0: 个事情的市民或者说周边的一个居民做一个反馈。
1: 好的，
0: 好的，谢谢何科长啊，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在线回复通话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51，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记得在8月19日是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方女士反映的东郡华庭小区电梯长期故障频发的问题，而且物业的这个维修处理工作居民感觉是比较拖沓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属地的建设局也进行了一个回复，包括后期我们记者呢也在跟进了解小区里边的电梯的修复情况，以及怎么样去根治这个电梯反复出现故障的问题。属地的城乡建设局也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小区的电梯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那么后续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在之后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连线记者，请他做详细的一个反馈。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就是在之前市卫健委以及各家医院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会有不少市民网友在我们后台留言，希望有专家定期的进行日常医疗的科普，比如说提到了一个叫高血脂。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啊，这个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毛病，自己年纪轻轻，人也偏瘦，平时呢也不吃肥肉，应该不会得这个高血脂啊。但是一经体检却查出了血脂异常。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家来做这方面知识的一些科普解答。好，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门诊部副主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刘凤国的电话啊。刘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啊，高血脂为什么会被叫做隐形杀手？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突然查出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在之前他的身体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他的这个危害真的有那么大吗？麻烦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方面的疑惑。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想我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这样我用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打一个比方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水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那么血脂呢，它的指标超标以后，多余的这些脂质的物质啊，就会像我们的这个水垢一样，常年累积的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当中。慢慢的它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再慢慢的血管就开始变得狭窄了。那么血脂它的可怕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全程啊，你确实是没有什么的不适感啊，就全程都是比较隐匿啊，那么没有不会出现这种头晕啊、乏力等等的症状。那么它的对血管的损伤呢，确实是持续的存在的，持续的累积的，不可逆的。那么血管的斑块呢，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慢慢变得狭窄，变得脆了。那么一旦我们的这个斑块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形成的血，在这个破裂的口上形成血栓，瞬间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那么堵塞我们的心脏的时候呢，就会诱发我们的心肌梗死；堵塞我们脑部的血管，那么就是引发我们脑梗死啊。那么血脂异常是诱发我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比较重要的核心危险因素啊。目前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血脂管控呢，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3D 的问题。就是知晓率低，治疗率低，那么控制达标率更低啊。按照我们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版的数据，那么我国成人血脂异常患病率已经达到了35.6%啊，接近4亿人左右存在血脂异常的问题。那么公众的知晓率呢，还不到20%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比较突出的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我国城乡居民的首位的致死性的病因，危害我们群众的生命健康比较严重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

0: 要记住血脂这一块，就是说没有症状，它不代表是没有伤害的啊。我们应该要做到呢，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才能在全生命的周期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是这样的啊，主持人。
1: 是，刚刚听到您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我是记住了，就是高血脂它是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的啊，没有症状不代表它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些患病，而且刚刚您讲了，通过咱们相关的一个数据显示啊，血脂异常的患病率高达了30%几呢，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刚刚刘主任的这方面的提醒啊。那我们具体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人是通过体检化验啊才知道这个指标会有问题，但是通常咱们普通人不像咱们医生啊看这个比较专业，就普通人看到这个化验单上各项指标没有异常的箭头，是不是就代表他这个是正常的？这个问题，
0: 好的，主持人是这个问题呢，实际是戳中了我们很多人这种比较核心的认知误区啊。那么这边我要跟广大听众强调的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血脂啊是没有统一的正常标准，它是因人而异的，是分层管控的。那么我们化验单上看到的这个参考值啊，那么它只适用于我们身体健康的、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普通的年轻人啊。那么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个体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级进行分层、进行管控。那么它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群，说我25岁，我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也没有家族史，没有不良嗜好等等。那么我低密度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小于3.4毫摩每升，它就是合格的。那么，如果是我们分层，它是中危险或者。

0: 但战前区域治理初见成效。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接下来呢，不建议你们用这个车子，为什么呢？这个车子呢，达不到这个像这个汽车啊，正常是上牌照这个汽车的安全系数，安全性能很不好，对不对？虽然是一旦撞一下，车就撞死了，而且也没有保险。
2: 对
1: 不对？怎么安全？
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出站口喊客拉客、车辆违停等问题，专班成员单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方式，对火车站及万达商圈周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在黄山西路辅道，执法人员拦下一辆违停的老头乐，耐心向车主解释，交警现场依法开具了罚单。记者看到，与整治前相比，镇江站南广场站前营运秩序已有明显改观，出站大厅地标指引优化更新，增设连续指引地贴，旅客出站通行引导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运大队场站中队长佘天意。
4: 与原先相比，镇江站南广场站前营运秩序已有明显改观，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出租车网约车通行顺畅，新施划的出租车网约车上客区连续地标有效提升了旅客引导效率。
3: 据了解，工作专班建立起教育警示加现场管控加源头约束三位一体治理模式，执法人员对长期盘踞在出站口的人员逐一约谈警示，签订承诺书，交通公安部门加派人员在出站大厅定点值守，对长期违规喊客的车辆建立黑名单制度，限制其进入社会停车场，同时出台镇江市巡游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评价办法，将违规揽客行为纳入企业经营权考核，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5: 下一步我们也会重点谋划火车站出站指引标识的提升工程，以及我们万达火车站南广场网约车上客区的改造和我们出租车上落客平台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全面提升我们站区的治理和服务水平。
0: 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6年8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剧片进行重点监测。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治理工作通过常态化、制度化、长效机制开展，与国家版权局牵头开展的建网2026有效衔接，同向发力，形成对侵权传播违规行为持续打击态势。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20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昨天11点13分，大湾区航空 HB836 次航班降落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标志着大湾区航空香港至昆明往返航线正式通航。139名入境旅客仅用20分钟全部通关，为滇港两地互联互通、经贸文旅沟通交流搭建起便捷空中纽带。据了解，本次新开通的香港昆明往返航线采用 B737-800 机型直飞，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直飞香港的国际航班每天最高已达到往返4班。截至昨天，今年搭乘昆明到香港往返航班的出入境旅客16万1000多人次，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3%。此次往返航线的开通，进一步丰富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地区航线网络，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商务洽谈等双向出行，为云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注入全新活力。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8点至明天上午8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多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昨天15点，福建莆田市木兰溪的华亭镇西湖段防洪堤出现塌方，河水漫进附近的西湖村，镇村干部组织西湖村受威胁群众迅速转移，截至23点，共转移50户171人，目前受威胁群众已安置到安全地点，当地沙袋等物资已准备完毕，等待天气条件允许，及时展开施工，封堵塌方处。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号，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在法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时表示，2026年夏季是该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巴尔比同时呼吁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并表示将在几天后向总理勒科尔尼递交一项多年期投资计划。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女神打电话给大头，叫大头帮忙搬家。听她声音楚楚可怜的，大头没多想，马上就答应了。
14: 想到了女孩子七七八八的东西会很多，但是没想到女神家里东西这么多。大头找搬家公司的朋友借了辆货车，来回跑了三趟，终于才搬完。
13: 女神看到汗流浃背的大头，赶紧递了一条毛巾过来。大头感动的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走的时候，他试探地问女神：“你没有男朋友吗？你男朋友怎么不来帮你呢？”
14: 女神害羞地说道：“他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空呢。”
13: 媳妇儿连着好几天呢，都在吃鸭腿饭。铁柱问他原因，媳妇儿得意地说：“
14: 健身教练都告诉我了，吃这个体型好。”
13: 今天中午，铁柱看到他换了胃口，做了凉拌面，又问他原因，媳妇儿一脸黑线：“
14: 嗨，别提了，我给搞错了。教练说的是鸭腿对体型好，鸭腿啊，鸭我的腿拉伸，不是吃鸭腿儿。”
13: 大头经人介绍去相亲，介绍人告诉他：“
14: 第一次见面呀，你得谦虚一点，别让女孩难堪啊。”
13: 双方见面，彼此印象都还不错。女孩问：“
14: 哎，像你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需要相亲呢？”
13: 想到介绍人的交代，大头立刻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像我这个样子，好女孩怎么会看上我呢？”老王陪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到一条长裙特别喜欢，导购说：“
14: 美女，你真有眼光呀，你腿长人又漂亮，穿上这裙子肯定好看。”
13: 媳妇儿一脸期待地看着老王。这个时候老王赶紧说：“哎，别相信导购的，换了我还说你是个貂蝉呢。”
14: 刚说完，媳妇儿扭头就走，上了一辆车就没影了。钱虽然是省下了，但是手机关机，家里直接唱了空城计。
13: 亚楠跟同事去食堂吃饭，看着同事的菜明显比自己多出了不少，而价钱又是一模一样，亚楠非常生气，起身就去找这个打饭的阿姨理论去了。
14: 本来亚楠已经做好了吵架的准备了，阿姨一句话就给他浇灭了。阿姨说的是：“嗨，我看你那么瘦，吃的肯定没他多，所以给你打的少。”
13: 老王正在上班，老婆给他发了三张穿着不同衣服的照片，而且还发微信问他：“
14: 老公，你看哪张漂亮呀？”
13: 作为过来人，老王肯定明白，单说哪张漂亮那都不对，所以回答的问题是：“我觉得都挺漂亮的。”
14: 没想到媳妇儿瞬间给他回复说：“哦，你也这么觉得吗？那我就三套衣服都买了哦。”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为了省健身的钱，大头这两天走路回家呀，好在公司离家不太远，也就40分钟。昨天到家之后，他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赶紧出门，沿着去公司的路一路低着头往回找。
14: 真是好人有好报，半个小时以后居然被他找到了，那个钱包正静静地躺在路边，没有被人捡走。
13: 正当大头扑过去弯下腰准备去捡的时候，对面小店的老板娘冲他大声喊道：“
15: 大兄弟，别捡了，里边哈也没有，不知道哪个穷鬼掉的，前面有十来个人捡起来都又扔地上了。”
14: 今天大头偶遇多年未见的大学同窗，找了个饭店喝几杯，好好聊聊天。大头就问：“
13: 哥们儿这几年在做什么呢？”“
14: 哦，一直在自主创业，做做投资。”“
13: 可以呀，做投资回报率肯定很高吧？”“
14: 还行吧，条件允许，赚个上千万不是问题，稍微差点的也能赚个几百万，再不济也有七八十万。”“
13: 哎呦喂，
7: 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那前期投入你肯定特别大吧？
14: 我们吧做投资呢。

0: 讲的是低投入高回报，要不了几个钱。
1: 听到这儿，大头羡慕地问哥们儿：“哎呀，哥们儿都自己人，那你现在身家怎么着也得过几亿了吧？”
0: 哪有那么多？投资这东西靠的是机遇。
1: 快跟兄弟说说，你这投资到底哪个领域啊？
0: 公益项目。
1: 呀，你能不能再说的具体点儿啊？
0: 具体点儿就是双色球。
1: 阿豪气呼呼地找到老板说：“你看人家别的厂，工资奖金啥都涨，你再看看咱们，啊，防暑降温啥也没有，至少车间给我们发点冰水，喝喝也不过分呐。你啥都不涨，让我们夏天怎么过呀？”
0: 来来来，大兄弟，稳住了，坐下啊！什么都没有涨，这怎么可能呢？啊，记得你刚来厂里的时候脾气多好呀，你看看你现在脾气不是涨了吗？大头生病住院了，要在第二天做一个小手术。他问一位漂亮的女护士：“
2: 美女，当我身体恢复之后，能不能约你一起吃个饭呢？”
0: 护士小姐姐甜甜的一笑说：“先生，我也不知道，你最好还是问问我的男朋友吧。”“
2: 哦，你男朋友是谁？”“
0: 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
1: 铁柱是通过相亲结的婚，跟媳妇儿初次见面的时候啊，媳妇儿特别的娇弱，连喝个矿泉水都要让他帮忙拧开，他当时一下子就相中了。
0: 结果婚后铁柱媳妇儿扛着煤气罐上下楼是健步如飞，揍起铁柱来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才知道这货从小练过摔跤，铁柱于是就讽刺自己媳妇儿：“
1: 当初还跟我装柔弱，连矿泉水都拧不开。”
0: 这个时候媳妇儿瞪着铁柱吼道：“老娘什么时候装柔弱了？你见我那会儿，老娘是刚从训练馆出来。”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我们喊了多少年说要升级和八个临近市学校是一个奇迹，但世界上没有偶然的奇迹，只有必然的坚守。原来八所临近市学校的实践充分证明，尊重成长规律，恪守教育常识，就能够让更多的孩子远离近视困扰，让更多的孩子带着一双清亮的眼睛奔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刚才我们说的是云南校园防近视取得了一个奇迹，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校服。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路上如果看到有穿校服的学生是吧，会不会多看几眼？每次我都会多看几眼，但是几乎每次看完之后我都比较失望。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给孩子设计的校服真的不漂亮，甚至有的很丑。那么最近呢，深圳校服真香这个冲上了热搜第一。为什么大家觉得深圳的校服真香呢？是吧，这个校服觉得它香啊不容易啊。就刚才我说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们大部分孩子校服都不好看，甚至很丑，是吧？那么除了美观之外，还有这个涉及到校服的价格等等问题，是吧？最常见的我们这个校服就是蓝白色，但是你看多了之后你就感觉它几乎都差不多，是吧？这个事儿呢就让人觉得比较尴尬。就是我们现在校服的模式是怎样的呢？学校统一的去招标啊，家长呢你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啊，最后告诉你多少钱你就交钱就可以了。校服的款式是由学校决定的，这个提供校服的厂家是由学校选择的，这个价格究竟是高是低，说实话没人能够说得清楚。所以很多这个学生家长对校服其实也不满意。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觉得校服不漂亮；第二就是觉得这个校服的价格呀和校服的质量还不相符。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够做到让校服真香呢？其实并不神秘，他是这么做的。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款式，但是到了2018年，深圳市教育局就停掉了统一招标，取消校服的指导价。什么意思？就是学校退出校服的设计、招标、收费、发放的全链条，是吧？就学校和这个校服没有半毛钱关系。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去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定校服颜色团体的标准，然后呢这个管好校服和每个孩子这个尺码啊大小是不是相配，然后抽检校服的质量。那么这么一做，这个市场上的积极性就高了，是吧？因为你放开了嘛，是吧？大家都在一个同一的平台竞争啊，虽然哪怕这个利润薄一点，但是校服的量比较大。所以从这个2018年深圳教育局停掉统一招标取消指导价之后，有多少家企业开始加入这个校服竞争的平台呢？150家合规企业，这个竞争非常激烈，150家企业。那么这个竞争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良性的，它首先要让那些商家想，是吧，我给学生提供的校服款式要漂亮，这个质量要好，完了之后价格还不能高，所以 一百

0: 五十家合规企业就开始相互的卷，是吧？那卷来卷去，最后受益的是谁？是学生和学生的家长，是吧？你们尽情的卷，最后由家长用脚投票。所以深圳校服你说它真香啊，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说校服只有蓝色白色那么单调，是吧？实际上蓝色白色这个它是永恒的一个搭配啊，非常的好看。但是深圳校服真香，它恰恰回答了三个别的地方没有回答好的问题，就是和校服相关的三个问题，就是校服的选择权究竟在哪儿，这个校服的价格究竟谁去决定，对于校服尺码、售后保证、质量等等的责任谁来负责。有的地方学生的校服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乱象，那么根源就往往在于学校既当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又做采购方，是吧？招标名单他也不告诉你，这个校服的成本明细他也不告诉你，家委会签字，有人说这个要通过家委会的，家委会要签字，是吧？但其实我告诉你，只懂的人都懂，这家委会签字就是走个形式，做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啊，他就给暗箱操作留出了空间。那么深圳为什么这个校服真香？因为他使了狠劲儿。什么狠劲儿？他干脆把学校从这个校服的生意经当中摘出去，是吧？你不能够又定款式又选厂家，完了以后又向学生家长收钱，否则对于中小学校服我们所规定的四个字叫做自愿购买，那就是一句空话。比方说今年我们国家教育部对中小学校服管理有一个十条规定，这个十条规定当中就明令严禁强制、严禁指定、严禁暗箱操作。而深圳呢，只不过人家在20年之前他就这么干了，是吧？不要等你教育部有这个规定，我就这么干了。当然了，一件事儿啊，尤其是校服，它涉及到很多孩子，你要说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这个很困难。就像深圳的这个做法，也有人挑刺儿。说这个深圳是吧，你这么做啊，也有很多学生家长不满，也有一些这个学生家长不满意。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主流，是吧？这个校服的第一属性是什么？是学生就是日常学习生活穿的衣服，它不是校徽，是吧？也不是海报。所以这个校服首先要做到什么呢？第一，别那么贵。第二，别那么丑。第三，不透，是吧？要保护孩子的这个个人隐私。还有就是不要强制，然后你再去谈所谓的文化识别等等，这个顺序不能够颠倒。当然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小学生尤其到了中学阶段，你让他校服穿的美一点，是吧？这个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啊，说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你到国外去啊，有一些这个亚洲人扎堆的地方，就比方说某地是吧？这个有很多人去旅游，有中国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是吧？都是亚洲面孔。如果他们不说话，你能不能分清他们是哪国人呢？能够分清，怎么分清？就看他们的衣着打扮。是吧？很多人有共识，就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这个着装的审美等等各方面明显的比中国人要好一点。这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这个培养成的，所以我觉得它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这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是吧？穿得美，让自己美，让别人这个看着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也是幸福生活 美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深圳这些年呢，对校服也在加冲锋衣，也在做羽绒马甲，也在对一些服装改面料，所以它并不是说全市统一就非常的矮板，反倒是有些学校说这个一个学校啊，它这个一年它就换一个款式啊，然后很多这个衣服孩子毕业之后它就没有任何用处。我觉得这个其实才不对，因为你这么做既浪费了这个学生家庭的钱包，同时对学生审美也不尊重。那么更重要的是，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校服，但是深圳的做法它是一个样板，这个样板叫做放管服。放就是放开的放啊，管是管理的管，服是服务的服啊。深圳这个放管服具体的体现，放就是把购销权还给家庭，还给市场，管用团体标准加监管，把底线，把校服的质量管得死死的。服就是服务，让转学不重买，让这个有的家庭有这个二孩的啊，还可以穿老大的这个校服，是吧？如果孩子长高，你可以单独的补一件，都成为可能。所以不要看一个小小的校服，其实它牵动涉及到千万家庭。它小到只是一块布料，它大到能够照出教育治理，你肯不肯刀刃向内，肯把学校从利益相关方变为监督方。我想只要你做到这些，学生家长他自然不会每到每年的九月他就抱怨不停。深圳校服真香最近一直霸榜热搜第一，我想这个热搜呢会退，是吧？这个再好的校服，再新的校服，穿穿也会变旧。但是深圳的这个做法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模板。当然了，别的地方也不用急着就直接去抄深圳的这个模式，甚至去抄深圳的这个校服的款式，是吧？这个气候等等原因各不相同，每个地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去制定校服。但有一点我觉得应该形成共识，就是在校服的这个采购过程当中，先把权力从里面抽出来。我觉得只要做到这一步，这个校服啊，它以后不会再是家长的烦心事儿，他只会觉得那只是一件衣服而已，这里面没有别的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东西。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学生用品质量，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从江苏连续出坞；波兰宣布加强领空防御，增加空军战备活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秋季学期开启，昨天下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学生用品质量两大重点，开展专项检查行动。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5: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桃花坞小学旁的文具店，执法人员对中性笔、修正带、包书皮、橡皮、益智玩具等商品开展细致抽检，重点核查产品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合格证明等。文具店商户张女士：
6: 进货时都会仔细查验产品合格证，坚决不进三无异味文具，每天主动自查商品，及时清理过期货品，诚信经营。
5: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周边的面包房、小吃店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经营者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以及食品原料采购台账、餐饮具消毒等情况。执法人员还随机抽取了热销的糕点，现场查看保质期和储存温度。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健康路分局副局长赵爱飞：
7: 商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合法经营，首先要做的是量照量证来经营，进货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把关，向你的供货商索要一些生产那个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生产资质，以及就是进货单检测报告，防止一些三无的产品以及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从你的手中进行对外一个销售。
5: 从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来看，校园周边门店在售商品整体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结合秋季食品安全特点，定期组织回头看，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4: 继续关注新闻。受降雨影响，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今天早晨5:0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0.5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紧盯赣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9月2号至3号，由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有限公司建造的24000标箱超大型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泰兴连续完成出坞靠泊作业。两艘巨无霸姐妹船型号一致，皆为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与传统燃油集装箱船相比，此类船舶二氧化碳排放量可减少约20%，硫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可减少99%，是全球先进的绿色集装箱船。我省是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第一大省，其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造船指标长期居中国前列。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集群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以来，长江泰州段新造船出江试航作业量稳步攀升，再创历史新高。泰州海事局统计，今年前8个月已累计保障120艘新造船舶出江试航作业，数量同比增长16.5%，保障270米以上超大型船舶数量同比增长29%。昨天，省科技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6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定于9月11号开幕，将集中发布70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和企业创新需求，组织4000多家企业与专家、教授、技术经理人、金融机构等现场对接洽谈。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再来看国际方面，首批中国民间爱心援助物资当地时间3号晚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此次民间爱心援助物资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筹备，在中国热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下，该基金会共募集医用打包袋、帐篷、救援应急箱、棉被、棉大衣等9000多件物资，总重约27吨。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有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1: 是在学习。
0: 嗯，
1: 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
0: 嗯，
1: 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0: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就肯定不开心。
0: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1: 哇！
0: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1: 对，
0: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1: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0: 嗯，
1: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0: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1: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
0: 嗯，
1: 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0: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他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1: 嗯，
0: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1: 对，
0: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1: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0: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1: 是，然后呢？
0: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1: 你比如说像我。
0: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1: 嗯，
0: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1: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0: 嗯，
1: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0: 嗯，
1: 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0: 嗯，
1: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0: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1: 对，
0: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1: 嗯，
0: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
1: 嗯，
0: 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1: 嗯，
0: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1: 就会自卑了，
0: 索性就这样吧。
1: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0: 对，
1: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0: 啊。怎么啦？
1: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0: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
1: 嗯，
0: 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 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1: 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

0: 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1: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你好歹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0: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你迷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4: 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3: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4: 又要 Q 杨天真。
3: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4: 是啊，
3: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4: 我就是 不想嘛。
3: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4: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3: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4: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3: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4: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

0: 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帮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抱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她在忏悔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0: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0: 对啊，
1: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0: 哦，你
1: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0: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1: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0: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1: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了。
1: 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0: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1: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0: 就是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1: 他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0: 好，
1: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啊，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首先来看到9月2号农业银行镇江分行上线马先生拨打热线反映的情况。他的储蓄卡呢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有时候在自助设备取不了钱，于是他去了农行想换一张卡，但是工作人员告知他需要收取20元的工本费。马先生对于这个工本费啊是有疑惑的。那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农业银行镇江分行个人金融部高一敏，向他来了解一下线下他们对接马先生以及后续核实处理的情况是什么。你好高一鸣。
6: 你好
5: 你好。你们在线下是不是和马先生已经电话沟通过了？
6: 对，我们第一时间就和马先生取得了联系。核实了一下。
5: 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关于这个工本费的一个收取，有没有把这个疑问给他解释清楚呢？
6: 马先生当时的银行卡他就是在 ATM 机上取钱，有时候能够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然后到网点之后呢，网点工作人员建议也是要换一张这张卡，但是网点工作人员换张卡，如果说他无法在我们的机器上面刷出识别，然后卡面又有磨损，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是原卡的情况下，按照我们的业务管理只能通过挂失然后补卡流程来处理。然后挂失和补卡这个流程里面有两项收费，一个是我们的银行卡挂失手续费是一个10块钱，还有一个就是补卡的工本费也是一个10块钱，是这两项的合计20块钱，也就是马先生反映的费用。
5: 好的，就是他要去换卡的话，先要进行挂失，再要进行补卡。一个手续费10元，一个工本费10元，加起来是20元，这个费用是这么构成的，并不是像他以为的工本费就要20元，对吧？
6: 对，就是如果说正常，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判定这张卡是原卡，因为就是要不然能刷出来嘛。通过磁条啊，或者是芯片啊，能够刷出来，或者是能够用这个肉眼把这个卡号是清晰的能够看到，能够判断是原卡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只收一个补卡的工本费。但是如果是没有办法判别，他就必须要加一个这个挂失的流程了。
5: 那现在是不是说马先生他手上拿的这张储蓄卡就没有办法判定它是原卡？首先他的这个磁条芯片这个功能损失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卡面的卡号也没有办法清晰的识别到，两个都不具备是吗？
6: 对。
5: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您回复的内容啊跟马先生来做一个反馈。他这个其实拿在手上这张卡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他的相关的一个功能了，因为他也说之前啊很多次都取不了钱，那么只能说去换一张卡，但是他这种情况的话还不能直接换，得先挂失，对吧？
6: 对，因为就是要判断是否原卡嘛，就是如果说那个卡号有一点磨损了没办法判别的话，就是只能这样了。
5: 好的，我们今天来给他反馈一下，也请他拿着这张储蓄卡啊，再次去你们银行柜面的网点啊，来，处理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好，我们接着来关注到昨天罗先生拨打政风行风热线反映的问题。今年的1月到4月，他和工友呢一起在做丹徒区一家。

0: 银行的装修施工项目，但是截至目前呢，工资还没有结清。罗先生告诉记者，这项工程的总包方是江苏金龙建设有限公司，而他们的合同呢是与发包方镇江众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现在他被拖欠了6400元的工资，加上其他工友的，总共是拖欠了10000多元的工资。而在这个之前啊，罗先生已经向丹徒区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反映了这个情况。目前他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啊，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拒收他提供的证据材料。第二个呢，是根据目前调查反馈的情况，他认为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更认可发包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昨天呢也帮助罗先生联系了一下丹徒区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会进行在线的三方通话。
1: 正风航风热线三方通话。
0: 首先来接入的是丹徒区劳动保障维权服务中心李建辉，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李建辉。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麻烦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之前在受理了罗先生的这个反映情况之后所做的一些调查的工作，就是截至目前这个案情的大致情况是什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就是针对这个罗先生反映这个欠薪投诉这件事情啊，我们就是第一时间就是按照劳动保障监察办理流程开展的相关工作。就是罗先生当天就到我们这个办事窗口，然后现场我们也让这个罗先生填写了这个劳动保障投诉书，我们也依法对他的投诉书进行了登记受理。对于他那个陈述的劳动合同问题啊，就是窗口工作人员也逐一做好了那个信息记录，就是从事的工种，还有他这个工资的单价等相关情况。就是同时也当场告知了这个罗先生，后续案件开展调查过程中，如果需要他补充相关证据材料，我们会主动和他取得联系。
0: 大概是什么时间？罗先生向你们反映这个问题，欠薪的这个投诉。
2: 他现场来投诉是8月3号。
0: 8月3号，当时他填写了相关的，就是你们需要他填写的这个资料，然后呢，工作人员也告知他了，如果调查需要他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材料，会主动联系他，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目前对于这个案件，你们调查的情况是什么呢？
2: 就是在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啊，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法定的5个工作日内，对这个该事项予以立案了，立案调查了。就立案后呢，我们首先对这个涉事的众诺建筑劳务公司开展了上门核查。就是经

0: 案情，包括你们的一个调查，再进一步研判一下，看看最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啊，李建辉？
1: 这个我们在，反正以他投诉，我们肯定是在这个60个工作日之内肯定是要完成的。他是8月3号投诉的嘛，我们因为他投诉了，我们就已经开始调查了。也是相当重视的，关于就是说农民工欠薪这一块，我们也是放相当重视的，基本上有人过来投诉，我们都会去立马就去立案调查的。
0: 好的，
1: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是在进一步核实的，就是也欢迎这个罗先生，就是手里有其他的这个佐证证据材料啊，也可以提供到我们部门来。
0: 好的，那比如说是哪些就是有效的这些证据材料，你能不能给罗先生大概举个例子，看他这边有没有，然后再配合你们做下一步的调查。
1: 因为他目前就是总包这边提供过来的材料都有他本人的签字按手印。对，都有他本人的签字按手印。然后如果说他对这一块是有质疑的，那就是他就是我昨天打电话也跟他说了，就是他在这个住建系统这个以外有没有自己做过这种就是每天去上班哪一天上班的这种登记，这种记录。如果是有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0: 罗先生这块材料您有吗？
2: 我自己记录的没有。
0: 没有是吧？好的，但是没关系啊，就是您反映的这个欠薪的问题呢，他们也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今天线上呢主要是回应了您之前给我们记者提出来的两个疑问，但是刚刚这个疑问呢，在线我们也听到了一个解答，就是说不存在拒收您材料，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您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根据目前的这个调查情况，没有任何的结论和结果呢，所以也不存在说他们更偏袒于哪一方，好吗？
2: 你好，然后我补充一点，好吗？
0: 您说，
2: 那个他刚才这边说是一直是我签过字了，我签字的单据，包括我这边都有签字的流程，它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放台账，没有任何文字写明全部工资结清。
0: 好，这一点还是您就是坚持认为的，他存就是提供的这个材料当中是存在问题的地方，对吗？
2: 对，他因为他没有任何文字写明全部工资结清了，也没有我个人签字的时候工资也全部结清的东西。他只是一个签字一个阶段性的放款的一个结算单。
0: 好的，刚刚您的这个说法啊，我们在线都听到了，包括李建辉这边也听到了啊。咱们维权服务中心下一步，来根据罗先生提供的这个线索吧，应该说口头的一个表述，他的这个主张认为，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调查核实，好吗？
1: 好的，行的。
0: 罗先生，您看可以吗？
2: 可以，麻烦你们。
0: 好，不麻烦啊。我们今天线上时间关系呢，可能暂时和二位交流到这儿，但是线下呢，我觉得咱们维权服务中心和罗先生这边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联系沟通，得是一个畅通的一个渠道，后续我们再持续关注这个事情一个进展情况，好吗？
2: 那好的。
0: 那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反映的问题。上书方小区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没有消防设施操作资格证，不满足国家的强制性值班要求。另外他还反映啊，这个小区里边的高层的楼栋啊，楼梯间堆放着纸箱等杂物，而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我们现在呢来接通的是润州区消防救援局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潘文，来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潘文。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就李先生反映的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啊，你们现场调查以及核实处理的情况是什么？
4: 关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消控室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的，我们在前期呢，也有业主通过1、2、3、4、5投诉，我们已经下发了这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然后要求他在2027年1月份。整改完毕，然后到期我们再去复查。为什么这个整改的时间要到一月份呢？是因为这个，他这个相关的资格证书要进行考试培训。

0: 所以需要时间，而且呢，通过率呢，不太高，所以呢，就是，我们给他的这个时间稍微，就是到这个1月份的时候，我们再去复查。
1: 就第一个问题，之前已经有其他人员跟你们反映了，你们之前就去查过，是吧？
0: 对，
1: 这个情况是属实的，给他们物业提出来的要求是限期整改。
0: 对。
1: 这个限期整改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0: 当时呢，我们去现场的是，因为消防控制室是要求双人持证上岗的，他有2个人值班，但是呢，只有1个人有资格证书，所以要求就是双人都必须有这个资格证书才能进行值班。
1: 那他们这个消控室的工作人员固定的是这2位是吗？
0: 不是，他也是分班倒的，
1: 分班倒的，就是说
0: 因为
1: 他，
0: 他要求24小时有双人持证值班。
1: 好，他现在不满足这个标准，然后给到他们一个整改的期限，到明年的1月份，
0: 对，
1: 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楼道堆放杂物的这个情况啊，李先生也说呢，这个情况还比较普遍，而且是这个高层的楼栋，他比较担心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
0: 接到这个反映以后呢，我们是就是昨天3号下午去现场，抽查了2栋楼，我们是抽取了1号楼和2号楼现场进行核查，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每层楼都走一遍看一下子，他现在呢这个小区有不少在装修的业主，还有呢已经装修完了还没有搬进来的，然后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些装修材料，就可能废旧的材料啊就不用的堆在楼梯间，还有呢。

0: 堤就没有设置人行道。那么在8月27号，经社科科长何建国回复，经过会商，他们准备先行对漕河路部分路段的人行道进行施工改造，预计9月上旬完成。那么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昨天下午9月3号下午到现场进行回访，目前完成的这个人行道是漕河路丁堡桥路到玉德路这一段，因为这段人行道部分路段本来就是有人行道的，目前已经把就是缺失的部分已经全部建成了。从昨天回访的情况来看，整个人行道建设的还是非常平整的，并且在人行道中间也设有盲道。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0: 嗯，好，就是丁堡桥路至玉德路这一段人行道已经畅通了，是吧？
1: 是的。
0: 好的，谢谢张坤。那对于这个施工方面的相关情况呢，我们今天也再次来接通一下，何建国科长的电话啊，向他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何科长。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刚刚我们记者也介绍了他现场回访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在直播节目里面跟您见面，也是了解一下这次施工的一个情况，你们就是对于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样去安排的？
2: 因为对于这个漕河路丁堡桥路到这个西运路这一段呢，我们之前几个部门呢一起到现场进行了会商。整个退二进三片区呢，应该讲基础设施呢都比较老旧。我们静安区呢近几年正在陆续对整个片区的管网和道路进行这个分阶段的建设。因为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计划的实施这个西运路和玉德路，所以说从这个整个片区的交通组织来看呢，漕河路这一段呢可能最快要到2028年底才具备实施条件。所以为了近期呢解决这个漕河路的这个通行呢，我们建设局负责把丁堡桥路是玉路这段人行道呢进行了完善。目前呢这段人行道我们已经完善完成了。
0: 目前今年咱们的这个计划就是完成这一段的人行道，对吗？
2: 对对，这是个近期的措施
0: 啊。那么今年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啊，那目前现场的这个通行状况啊，你们有没有再次到现场去看一下？
2: 昨天呢我们和我们区里面的丁堡街道包括执法局一起到现场进行了查看。对吧，就是人行道这部分已经建设完成，我们近一段时间正在完成这个移交给我们城管局。
0: 好，在做移交的工作啊。好的。前面其实我们在记者的采访过程当中也了解到，就是这个片区啊，其实在陆续开展区域管网等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漕河路呢可能后期也会有相关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改造出新啊。那么这个计划到时候如果确定下来了，是不是能够麻烦您这边给我们来做一个反馈？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可能不是在今年，对吧？那么在明年后年还是什么时间，一旦确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实施计划，麻烦您告知我们，我们记者呢也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消息向关心这个事情的市民或者说周边的一个居民做一个反馈。
2: 好的。
0: 好的，谢谢何科长啊，我们现在今天的这个在线回复通话先和您说到这儿啊，再见。
2: 主持人再见。
3: 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51，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政风航风热线。记得在8月19号是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方女士反映的东郡华庭小区电梯长期故障频发的问题，而且物业的这个维修处理工作居民感觉是比较拖沓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属地的建设局也进行了一个回复，包括后期我们记者呢也在跟进了解小区里边的电梯的修复情况，以及怎么样去根治这个电梯反复出现故障的问题。属地的城乡建设局也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小区的电梯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那么后续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在之后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连线记者，请他做详细的一个反馈。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就是在之前市卫健委以及各家医院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啊，会有不少市民网友在我们后台留言，希望有专家定期

0: 的进行日常医疗的科普，比如说提到了一个叫高血脂，因为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啊，这个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毛病，自己年纪轻轻，人也偏瘦，平时呢也不吃肥肉，应该不会得这个高血脂啊。但是一经体检，却查出了血脂异常。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专家来做这方面知识的一些科普解答。好，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门诊部副主任、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刘凤国的电话啊。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你好。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惑啊，高血脂为什么会被叫做隐形杀手？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突然查出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在之前他的身体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他的这个危害真的有那么大吗？麻烦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这方面的疑惑。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想我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这样我用我们的这个自来水管打一个比方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呢，就像我们家庭当中的这个水管子一样。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就是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那么血脂呢，它的指标超标以后，多余的这些脂质的物质啊，就会像我们的这个水垢一样，常年累积的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当中。慢慢的它就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再慢慢的血管就开始变得狭窄了。那么血脂它的可怕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全程啊，你确实是没有什么的不适感啊，就是这个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那么超高危的人群呢，毫摩每升以内才算是真正的达标。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化验单上看到的只是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疾病的普通的健康的基础的人。
0: 那刘主任，我明白了，就是咱们拿到化验单啊，还是得给医生看一看，对不对？不能单纯的只看这个化验单上的一个指标数值。
1: 对，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就是长辈啊，他患有这个高血脂啊、脑梗病史，就特别会担心这个会不会有一定的遗传性呢？年轻人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提前的筛查？
1: 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主任。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呢，不一定代表我们就会患病。但是我们有统计的数据啊，就是我们的患病的风险呢，是比普通人要高3到5倍啊。那么我们要提前做一些筛查，不要等到我们疾病发生了再重视，可能就是为时有一点晚了啊。
0: 好的，谢谢刘主任。我们因为直播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暂时我们今天的科普先做到这儿了，好吗？后续有更多想多的更多详细的信息，我们记者进一步跟您对接，通过其他的方式给大家反馈。谢谢。
1: 好的，主持人。
0: 好，再见啊，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多部门联动执法，镇江火车站站前区域综合治理显成效。我国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火车站是展示城市文明的重要门户，为根治站前营运乱象，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出行环境，八月初，我市组建火车站区域站前工作专班，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共同参与，一体化推进火车站区域综合治理。近一个月来，专班已连续开展多轮联合执法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向喊客、拉客、违停、乱放等顽疾亮剑，火车站站前区域治理初见成效。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接下来呢，不建议你们用这个车子，为什么呢？这个车子呢，达不到这个像这个汽车啊，正常是上牌照这个汽车的安全系数，安全性能很不好，对不对？虽然是一旦撞一下，车子撞死，而且也没有保险。对不对？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出站口喊客拉客、车辆违停等问题，专班成员单位工作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的方式，对火车站及万达商圈周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在黄山西路辅道，执法人员拦下一辆违停的老头乐，耐心向车主解释，交警现场依法开具了罚单。记者看到，与整治前相比，镇江站南广场站前营运秩序已有明显改观，出站大厅地标指引优化更新，增设连续指引地贴，旅客出站通行引导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运大队场站中队中队长佘天义：
3: 与原先相比，镇江站南广场站前营运秩序已有明显改观，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出租车、网约车通行顺畅，新施划的出租车、网约车上客区连续地标有效提升了旅客引导效率。
2: 据了解，工作专班建立起教育警示加现场管控加源头约束三位一体治理模式，执法人员对长期盘踞在出站口的人员逐一约谈警示，签订承诺书，交通、公安部门加派人员在出站大厅定点值守，对长期违规喊客的车辆建立黑名单制度，限制其进入社会停车场，同时出台镇江市巡游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评价办法，将违规揽客行为纳入企业经营权考核，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3: 下一步我们也会重点谋划火车站出站指引标识的提升工程，以及我们万达火车站南广场网约车上客区的改造和我们出租车上落客平台等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全面提升我们站区的治理和服务水平。
0: 继续关注新闻。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实施的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接受专访时表示，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是天问三号首要科学目标，预计2026年底最终确定最终的着陆区。我国科学家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这次办电业务中，一家企业在北京海淀提出用电报桩申请，通过电网的跨网办服务，成功为他远在深圳的科创项目安装了两台变压器。这也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首例跨电网跨区域的办电业务。通过跨网跨区通办，两大电网之间能够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实现了两大电网在办电业务方面的联动，切实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奔波的跨网供电服务。 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最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9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7: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6: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7: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6: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0: 就是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1: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开始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我觉得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和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我们之前有做过100首华语乐谈出记忆的专辑，我们做了第一期，那么今天是专辑的第二期。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1991年小虎队的这首爱这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也是他们第5张专辑的主打歌。为了配合关爱聋哑人的公益活动，这首歌的 MV 还配了手语的舞蹈，我们来听歌。

好像老天总是非常嫉妒这些有才华的人，所以把他们叫了去，在天上听他们唱歌。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下面也是收录在1992年的一张专辑，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当中的这首《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藏着多少人的青春记忆，林志颖也因为这首歌正式红遍了有华人的地方。17岁一切都刚刚开始，有令人憧憬的爱情，也有总是诱惑着你的理想，还有对童年时光的眷恋。再回到那个时候，记忆被岁月拉长，印象当中的画面也斑驳得不像样子，却依旧旧得好看。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常。今天我们在听100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二集，我们下面要听1993年 Beyond 的乐队《海阔天空》。

出自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那样的一个年代，华语乐坛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专辑，都说神仙打架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刚刚听了很多93年的专辑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依旧来自于93年李春波的《小芳》。在1993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其实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了。

这首歌里对于爱情的释然总给人一种能够唱到心坎里的力量，来自于黄安的代表作《新鸳鸯蝴蝶梦》。好，下面依旧是1993年的作品，万芳万晓芳的这首《新不了情》。万芳在当年录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是哭着录完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段埋藏已久的秘密，可能在某一个明媚的午后忽然想起，回忆在阳光下摊开，散发着潮湿的气味。说白了，你就是还在想着那个人吧。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学生用品质量，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行动。汇集460万失能人员，2028年底长户县将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秋季学期开启，昨天下午，我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学生用品质量两大重点，开展专项检查行动。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桃花坞小学旁的文具店，执法人员对中性笔、修正带、包书皮、橡皮、益智玩具等商品开展细致抽检，重点核查产品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合格证明等。文具店商户张女士：
2: 进货时都会仔细查验产品合格证，坚决不进三无异味文具，每天主动自查商品，及时清理过期货品，诚信经营。
1: 随后，检查组一行又来到周边的面包房、小吃店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经营者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以及食品原料采购台账、餐饮具消毒等情况。执法人员还随机抽取了热销的糕点，现场查看保质期和储存温度。金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健康路分局副局长赵爱飞：
3: 商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合法经营，首先要做的是量照量证来经营，进货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把关，向你的供货商索要一些生产那个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生产资质，以及就是进货单检测报告，防止一些三无的产品以及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从你的手中进行对外一个销售。
1: 从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来看，校园周边门店在售商品整体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结合秋季食品安全特点，定期组织回头看，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号到8月30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结合全国门急诊发热病例监测情况、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就诊情况、多病原检测等监测结果分析显示，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十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围绕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压实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合力，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北京市延庆区自然保护地管理处科研监测人员在野鸭湖湿地开展常态化野外巡护监测时，发现一只胸部淡黄色且不常见的鸟，经专家鉴定为中华短翅黄莺，这是延庆区首次记录该物种，全区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再添新成员。中华短翅黄莺属于雀形目黄莺科黄莺属， 偏好湿地环境，如落叶松林间隙的稠密灌丛，冬季则栖息于草地和芦苇地。再来看国际方面，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通过对迄今最全面的人类成年海马体细胞图谱研究发现，与没有抑郁症的人相比，抑郁症患者大脑海马体更难产生新神经元。这一进展为抑郁症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有时阴，22度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4: 姐，她说我这自己也不紧张啊，为什么医生会说她是这个？而且啊，她觉得自己主要的这个症状啊是头晕啊，头痛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5: 其实紧张型头痛呢，它是一种同时会出现头昏头痛的疾病，一般是非器质性疾病，主要是跟我们头部或者颈肩部的肌肉发紧、疲劳、情绪紧张和忧虑相关的。
4: 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头脑里有了什么样的病变，是吧？
5: 对的，对的。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4: 它这个常见的诱因是有什么呢？
5: 有几点吧，比如说我们说睡眠障碍，我们诊断上是睡眠障碍，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睡不着觉，或者是睡着容易醒，醒后不易入睡。那这种情况
4: 有睡眠问题
5: 啊。对、这种情况一般现在年轻人包括老年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
4: 对，
5: 打鼾这种情况会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情绪波动，主要是以焦虑为主，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比方说心事比较重啊，或者长期焦虑，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这种情况容易也是蓄积性加重。
4: 它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疲劳嘛，是吧？身体缓不过来。
5: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肌肉疲劳，比如说我们的颞部啊，或者是眼眶周围经常用眼过度，包括肩颈上经常伏案工作，这个
4: 眼眶周围的这种酸痛还会导致头晕头痛啊。
5: 是的，它
4: 就连起来的一个整体，是吧？
5: 对的。
4: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说滥用止痛药物，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哎，我吃个止痛药可能就会好吧。
4: 对，
5: 虽然可能缓解，但是这种会出现头痛的敏化或者泛化，比如说掩盖了原始的发病原因，出现慢性的紧张性头痛。
4: 那出现这种头晕头痛该怎么办呢？您刚刚讲了哈，也不能滥用这个止疼药，是吧？
5: 是的
4: 啊，具体我们该如何去进行缓解？
5: 其实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要解除诱因的话，首先比如说改善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状态，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改善情绪，调节压力，规律生活，或者说是控制一些药物的治疗，就是比如说头痛了，哎，我习惯性就吃一颗止痛药，可以先暂时停一停，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说物理治疗，做一些颈肩部的放松按摩啊、针灸啊，或者说去康复科做一些超短波的治疗，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减轻头昏头痛的症状。一些局部注射的治疗其实我们一般多数不推荐使用。
4: 基本上以上刚刚讲到这三个啊，如果能够就是及时的这个介入干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仅仅是针对紧张型头痛啊这一种病情。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啊，58岁的王阿姨，她身体呢向来是比较健康的啊，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体检，但是体检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王阿姨突然出现了这个头晕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轻微的这个头痛，哎，好像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4岁的陈女士有点像啊。那么她呢就和这个家人到附近的门诊啊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啊，本来以为说我这个好好休息几天吧，啊，吃了药是不是就会好转呢？然而几天之后啊，王阿姨的这个症状不仅没有改善，她还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这样的情况，比较的凶险了哈。这是为什么呢？
5: 其实我们脑动脉瘤出血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
4: 嗯，
5: 尤其是出血量少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多数跟患者的脑动脉有畸形是相关的。
4: 啊，就是先天有畸形，
5: 对，先天有发育的一些情况。
4: 嗯，
5: 然后这种情况，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患者会意识是比较清楚的，
4: 嗯，
5: 也能说话，手脚也能动。然后有一些情况下，家属或者本人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会有误判的情况，
4: 就觉得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休息。
5: 对对对，但实际上比较危险的，一旦出血的话，可能就止不住。
4: 嗯 嗯。
5: 这种情况就会可能出现出血后遗症了，这种各种情况，包括会有生命危险的。
4: 嗯嗯。
5: 留下后遗症的是比较运气比较。
4: 但是你看王阿姨对吧？她平时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她也正常的，怎么就会突然发病了呢？
5: 对，她突发的。

0: 偶性的基础上发生的，
1: 嗯，
0: 只是平时没有，嗯，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血压变化的时候会引起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
1: 嗯，
0: 就提醒大家，一个心脑血管意外一旦发生的话，它是死亡率比较高，
1: 嗯，
0: 同时它自残性也比较高，
1: 对，有后遗症，对吧？
0: 是的，嗯，所以说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所以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平时的检查会比较重要，比如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的症状，尤其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1: 是的啊，其实现在在这个日常临床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哈，这个头晕头痛好像是老百姓就诊率还是比较高，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头部不适的症状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经历过，哎呀头痛了头晕了，如果说这个比较轻的话，可能哎休息个几分钟或者晚上睡一觉就能缓解了，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哈，常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绪啊，工作也受影响了，甚至日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更加有一部分朋友呢，他长期头晕头痛啊，就觉得说我这个脑子不清爽啊，头重发飘，然后呢很紧张，到医院去检查，什么 CT 啦、核磁啦、啊抽血化验啦。都查了，但是呢好像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个症状一直都在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治，该怎么去养啊。很多人还觉得我这个到底是去看西医呢，还是去看这个中医呢，啊是吃药能好，还是说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体质的调理啊，是这个疲劳的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脑病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头晕头痛的病因的鉴别危险信号啊，以及中医是怎么看的，有什么一些辩证分型啊，包括日常的养护以及常见的误区，稍后节目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哈，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头晕头痛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呢？
0: 好的，首先头痛的核心主要是痛，
1: 嗯，
0: 患者主观上意识认为就是头部有胀痛啊，或者紧痛，
1: 嗯，那带了一个
0: 就像
1: 发
0: 箍
1: 一
0: 样，
1: 对，
0: 对，然后刺痛或者跳的痛、灼烧痛都有的，
1: 嗯，
0: 位置呢，它也整个可能包括整个头部，包括两个太阳穴旁边，或者是后枕部，或者单侧的偏头痛。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多是颅周的肌肉神经紧张。包括头皮神经刺激，或者说是颅内血管痉挛、血压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那中医对应的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或者是风火上扰、清窍被扰。
1: 嗯，
0: 同时呢，头晕的核心特点它其实是昏、飘、眩、沉，它不一定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主要是头脑的不清醒，头痛如果走路的时候容易发飘，就站不稳。
1: 嗯，
0: 然后包括事物旋转、恶心、想吐。头晕呐、啊，这种情况，那西医多跟脑动脉的供血，包括前庭神经功能，包括颈椎的压迫，还有睡眠的节律、自主神经功能有一些相关性。
1: 嗯，
0: 我们中医经典上概括为那个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无虚不作旋。所以就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头痛多实，多为不通者痛。
1: 嗯，
0: 头晕都是虚实夹杂，多为清窍失养，清窍被蒙。
1: 嗯，那到底什么原因啊？具体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出现头晕头痛呢？
0: 嗯，从目前中西结合的统一诱因来讲，目前我们现代人发头晕头痛的高发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生活相关性，就是我们说功能性诱因占目前占比是80%以上，在临床上，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啊、睡眠的紊乱、长期的伏案低头、是玩手机、玩电脑，
1: 嗯，
0: 包括神经压力大呀、焦虑啊，还有我们的饮食重油重甜。缺乏运动，喝水也不足，包括作息不规律，这类问题西医叫做自主神经的功能紊乱，
1: 嗯，
0: 肌紧张或者血管调节的异常，中医对应的就是肝气郁结、脾虚生痰、气血耗伤或者是阴阳失调。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气质性的或者病理性的诱因。

0: 就比较严重了，是吧？
1: 对的，
0: 相对严重一些了啊。
1: 对的，这种包括血压的波动、高血压，包括高血压脑病，
0: 嗯
1: 啊，还有颈椎的，其实退行性变还好，主要是颈椎间盘的突出，
0: 嗯
1: 啊，压迫到我们的那个血管
0: 啊，
1: 对，
0: 血管了，
1: 对，
0: 嗯、
1: 神经血管。包括枕神经的卡压，还有前庭神经功能的紊乱，
0: 嗯，
1: 脑动脉的供血不足，还有血脂的异常，包括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等这类问题呢，西医有明确的指标和结构改变，中医呢多是久病入络或者是淤血主络，脏腑亏虚，虚实夹杂。
0: 嗯，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的头晕头痛啊，背后来分析它的病因还真的是很多，是吧？啊，它的这个发病的机理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相信它的调理方式也是不能一概而论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判断一下，哎呀，我这个头痛头晕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还是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普通的劳损啊，不用过度紧张，休息休息就能好，还是说，哎呀，我这个是属于啊一些疾病的高危信号，必须要尽快就医呢？
1: 嗯，给大家总结四类最常见的人人比较容易对照的头晕头痛的类型吧。
0: 嗯嗯。
1: 同时，也就是给大家做一套自查标准。
0: 嗯。
1: 第一类，比如说是颈源性的头晕头痛，
0: 就是跟颈椎病有关系，
1: 是
0: 吗？是
1: 的。
0: 嗯。
1: 对于这类的话，对于目前的年轻人和上班族。
0: 嗯，
1: 是高发的，
0: 是
1: 嗯，然后它主要的典型表现呢是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后加重，以我们的后枕部的酸胀，好，就是我们的后脑勺发紧，牵扯到颈椎肩膀的僵硬，尤其是在头部就颈部活动的时候，转头啊低头或者起身的时候头晕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缓解。
0: 嗯，
1: 这种实际上就我们的颈椎的上升曲度变直，包括颈部的肌群紧张痉挛，椎动脉的供血受影响，枕大神经受刺激，我们中医病机就是项络不通，经络瘀阻，性阳不生，一般的话检查是没有什么特大的，我说脑血管疾病的，
0: 嗯嗯，
1: 但是反复发作，日积月累的话，就容易出现慢性的头晕头痛的一个根源。
0: 这个也很痛苦，说实话啊，你关键是你找不到具体的那个发病的点在哪儿，对吧？你整天就是懵懵的啊，也很难受。嗯，
1: 那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说紧张性头痛，
0: 嗯嗯，
1: 神经性头昏，
0: 嗯。
1: 它典型表现呢就是双侧头部的一个紧箍感压迫感，整天就感觉头昏昏沉沉的不清爽，感觉困倦很疲惫，然后休息之后会减轻一些，多伴有失眠多梦焦虑思虑过重。
0: 嗯，
1: 这种的话西医的发病机制可能就是颅周神经群的持续性紧张，自主神经的紊乱，包括脑疲劳，中医方面就是肝郁气滞，气机不畅，心窍不利。那么第三类的话，就是我们说偏头痛型的眩晕头痛。其实偏头痛的话，它有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
0: 嗯，
1: 那有典型表现就是单侧的一个头部跳动、跳痛和搏痛感。
0: 嗯，
1: 痛的话比较剧烈，尤其是怕光怕声，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大附院举办首届手术直播周活动。国家医保局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累计纳入199种创新药。极端天气致以色列多地供水受影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8月27号至9月2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首届外科手术直播周在云端举行。作为迎接江大附院建院9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外科手术直播周以云端巨制术血精彩为主题，历时5天。期间由大外科牵头组织，集结该院外科8个科室、13位资深专家，充分展现江大附院的前沿技术实力与人才梯队活力。同时，省内多家知名医院的外科专家进行实时解说与互动答疑，互动氛围热烈，线上观看量近1.6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纽伦堡医院2位国际顶尖专家参与妇科手术直播，将最新国际前沿技术输送到临床一线，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际化高水平的诊疗服务。江大附院党委书记陈吉祥表示，今年是该院建院90周年，一代代附院人接力奋斗，外科领域呈现出势头迅猛、持续突破的发展态势。此次手术直播周不仅是江大附院外科医生云上集中切磋的机会，也是该院新技术、新术式和高水平手术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陈吉祥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搭建起面向全市、辐射周边的手术交流平台，成为区域内微创外科领域高水平的学术盛宴。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15、17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有关部门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该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目前当地正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进行转移。最近，一名自称武汉某985高校教授女儿的网友发布长文，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一名女教授博导曾某某涉嫌学术造假等问题。昨天，武汉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学校关注到网上对该校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师曾某某的举报信息。该举报人曾于8月19号向学校纪委提交举报材料，学校纪委已正式受理，启动调查，并告知了举报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军先生为您带来一段赵匡胤大闹马家店，咱们来共同欣赏。
4: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赵匡胤当初闯关西，赵匡胤那时不得地，结拜了几位好兄弟，老大名叫柴君贵，就是柴世宗。赵匡胤他是个第二弟，老三姓郑，叫郑子明，就是郑恩。张光远他是个第四弟，苗光义家住在山东泗水县，在城东边25里苗关集。这五个人没有事干，就只着饭散买扇子。柴世宗他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五个人正然往前走。赵匡胤过来把话题，哥，慢着走，什么事？我这个肚里饿得光着急，有钱给我两吊吧，我到这个街上买着吃。柴世宗闻听把眼瞪，这老二说话没出息，你知道吧，咱昨天卖了3把3，咱们一共卖了3起2吊1，五个人的饭量大，一顿饭吃得净净的。你说你饿谁不饿，你说你饥谁不饥，拍拍良心想一想，哪一个偏吃好东西，饿不饿跟哥走，再说饿了哥不依。赵匡胤闻听把眼瞪，他当时翻了红眼皮，哥，你要是没钱当大哥，谁愿意没钱当兄弟？中途鱼龙没盘飞，你不该邀约姓赵的，五个人都没钱，咱们一块儿挨饿去。依我说，咱们散伙吧，个人还干个人的。老大，你还推车翻你的伞；老三，你还卖油去；老四，你还打拳卖膏药；老五，你还算卦去。二哥你呢？别问二哥我的事儿，我上赌博场里赢钱吃，赢了钱我就拿着走，输了我就抓他的局。赵匡胤的活说答应要，那就是他留的。这个赵匡胤他一行说着把衣裳，他就把盘龙大棍拿手里，这五个人要13，慢着。打后边过来个海脸的，郑子明进见忙施礼，尊了声俩哥俩兄弟，大哥二哥别失散，咱们结拜不是容易的啊，咱们要是翻了脸，人家说咱没出息。二哥哥别着急，老三我一个拙见识。老三你有什么主意？二哥我饿了，能止饿你就说，不能止饿别讲。能止饿怎么止啊？这前面有座破古庙，多年倒塌没收拾。赵匡胤说我饿了，上庙得啃山墙去。这二哥你别抬杠了，咱把那小车打到了破古庙，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咱们拾了个满，咱推着小车吃饭去，吃了饭咱就拉着走，他要钱给他闹乱子。柴世宗闻听点点头，这个主意倒是的，先倒一会儿，有了钱再还呢。走走，五个人往前走，前行到了古庙里，柴世宗打开了箱子盖，和郑子明砖头瓦块往里拾，砖头瓦块拾了个满，不怕盖上箱盖子。老婆，过来，就说你这个学问好，这个箱子盖上写封题，写。廖光义问定盒子，手这三个真算粗鲁的，这个珠宝玉器都好写，你能写砖头瓦块怎么写去？郑子明问定一瞪眼，说这老五挨个才不去了，谁叫你写些石头蛋了？箱子上边写好的，你写咱推车的石头瓦块，店里掌柜的管饭的，这不盖上盖了吗？他看不见石头了，什么值钱你写什么，什么是宝贝你写什么，写完了贴上咱就吃饭，吃了饭咱就走，不问咱要钱没事儿，问咱要钱咱就说丢了东西了，给他赔，他赔了就

0: 拉倒，要不别咱给他打，打住点房再走，明白了吗？二哥哥的指指的，我这肚子放个发烧，你饿着发烧啊，是怎么着？那人家不一定配呀、啊，别管配不配，你就什么之前你就写吧。
1: 好，
0: 苗光义未听不怠慢，就提起笔来写封批，刷了刷了，写完了，正子命他挖了一把烂子泥。把死你干什么？没有酱子贴，这个死你也是年轻啊。这个箱子盖上这么一抹，啪，我怕贴到箱盖子。你要问上边怎么写，一会儿垫的我就提。正给你说哥，
1: 嗯，
0: 每天推车都是你，
1: 是，
0: 你还在后边推车子，不行，车是总摆是我推不动，我这个身上没力气，这怎么车我推得动吗？你只管后边架着吧，就车子不够我拉的。二哥哥给死弟手里有兵刃，带两本装扮两个保镖的，这个老虎身上有件大褂子，在后边冲个掌柜的，哎，这才穷凑合的，这五个人就一个破大褂子。陈世宗推小车子打上盘，郑子明拉车在头里，左边跨车是张光远，右边开赵匡胤真像保镖的，苗光义后边扛如涛，他这拽了拽还真像一个掌柜的，还装的真像的。好，五个人往前走，来到关西古村集，东西街看不得头，这生意买卖真不利，路北的就是一座猪排店，啪楞门口一杆兴旺旗，郑子明拉着往里走，赵匡胤才。什么菜啊，你这店里有什么？哎，俺这店的山珍海味，菜蟒银鱼，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你怎能说得上来？样样皆有。不要废话，整猪整羊你来上俩
1: 俩
0: 啊，哎，再来上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行，大姐我要36，我还要白条鲤鱼会分皮，哦行，我要那金针木耳、云中烟、猴头烟，我海里鱼、香的蘑菇、皮蒜汤，你把材料对的好好的，这错不了。这个，你这是菜啊，还要饭吗？吃饭吃饭还没吃了不要吗？什么饭呢？多着了，那你说是吧？听着吧，每人每10斤病原肉，呸，五个人50斤啊。每人每600肉饺子，要5-6000。对了，这火烧我要200对，这个羊肉包子尽爱吃，再长那耳朵大门没敢弯，一斗香门煮稀的。呀，我小大伙问你一脸嘴，好家伙，真他妈吃了半年的，我的老爷，半年。不能就他们五个，但给后边还有人，先要好了等着一块吃，问问还有多少人能吃了这么些个东西。无为呀，能一共来了多些人呢？这后边还有没来的。一共来了俺五个，你没看见俺推来一辆破车子？就你们五位啊？那五位也吃多少，咱要多少吧？别糟蹋这些好东西。你买饭还怕打住汗呢？还干个哈巴能吃的？你自碗做好端来来，三爷看看给银子。
1: 哦，是啊。
0: 小大哥喜的猛一蹦，笑嘻嘻的把话题。天老爷，下雨吧，下雨吧，财神爷都住俺店里了。哎呀，下了10点半个月，高高的打正听印子，他知道来的都是财神爷了，这不是阎王老爷要命的。小大王下边喊一遍，厨房的老师捉了鸡，这个大门口忙了忙了把羊宰，二门口吱了吱了把猪骑，不不愣愣把鱼宰，啪啪啦啦去宰鸡。我就听着这个刀剁案板一片响，把酒菜送在戏口里，弟兄们一见酒来倒，个个扒开水包皮喝。他们五个对台口不顿顿，三劲喝得静静的，三劲喝干了。弟兄们一见菜来倒，个个下了皮罩里，像两双慢的筷子喽。这个正中正要吃肉俩，吃完了这个白只鸭子白只鸡，大件吃了36，八完了白条鲤鱼会分皮，没得没吃了10斤病原肉，吃了600肉饺子，火烧吃了200对，羊肉包子吃了9屉子，吃完了耳朵没敢买的抽了抽了喝稀的了。陈世宗当位怎么样了？正跟你说，我这会觉着不得力了，别吃了，都不让吃了，吃完了饭干什么去？走啊，欠你没钱，没钱人家叫走啊。不叫走，叫他算账，到长棚里边拿钱，一掀箱子盖，我一看就这转到10多筷子，我就说丢了东西了，叫他赔。老五嫌那个我一念，叫他照样赔。老五嫌那些玩意儿人家能赔吗？要不赔咱就给他打，打住单方咱就走啊。要打架吧兄弟啊，要打架的时候别吃黑包，吃60包。怎么回事？一喝茶够7成，一撒药够8成，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这不正好啊？干嘛生气呀？你不生气打起架来了吗？咱是假生气，别管真生气假生气，你得生气，不生气打不起架来，一生气够9成，一打架够10成。你要吃10成包啊，一喝茶11成，一撒药12成，一生气13成，一打架够14成，完不到腰光挨揍，这人正好叫他算账。打对堂哥啊，算账来了。小大哥为你心欢喜，他就把这个

不算盘拿手里，先打五五二十五，又不两五并一十，黑发出发打一遍，这五十三两咱四厘。吴文言，这四厘银子让了吧，这五十三两给好的。哎，郑云道说你别让，卢在外给你六两买东西。好，谢谢，别嫌了没钱。还没这钱不钱，俺这店里不赊账，谁对你说赊账了？你说别写了没钱，没钱不是赊账吗？我说在这楼上没钱，钱在什么地方了？在长棚里了啊！那下了就是咱们拿去，都跟着我长棚里边拿银子。是啊，郑子明就在头里走着，后边跟那个夜奏的，后边跟那个夜奏的。而郑子明迈步进长棚，吃陈子上拉开一灵席，各门工头给三晃锁，五八八打开箱盖子，郑子明打开箱子这儿，假意的翻了黑眼皮，大哥啊！咱到哪里去了卖呢？怎么了？为什么住到海淀呢？啊，海淀，光顾哪里咱吃饭？这里丢了好东西，什么老三？说下我关是王八蛋，箱子的精神俺来是，把这宝贝给换了啊！小堂官问听这些话，上眼皮撒了下眼皮。我真倒霉呀、啊！这店里好几年没有丢东西，他这里把东西丢了。我说的大话，没来一样赔两样，掌柜的不赔我赔，我咋这么倒霉呢？嘿，大哥，大哥，你丢的什么？你丢的什么东西？给我说，我说给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出来陪你。你咋呼喊叫当了我了？没得我。正跟你说，箱子盖上你看看，一样一样都写的，里边有什么写的有什么，念念吧。你小大官，我一听揣脖子，我自小没到学武的啊，那你能算账算那么清啊？还学的这一套，不识字儿、念不下来，不识字儿。俺有清单，有行票，箱子盖上有封皮。俺说俺有什么不行？俺有清单，俺有房票。既然你不识字啊，听一听三爷对你提这个头一样，俺没了二斗二升金刚钻，多少？多少？二斗二升金刚钻，行了。你别说第二样了，就这个二斗二升金刚钻啊，叫俺掌柜的砸了锅，卖了铁，房产地头卖了错了股，谁再能赔起你？我是王八蛋，这里边还有吗？这不是值钱的，里边还躲着了啊，还躲着了。哎呦，我这一头粉儿，然后这正有的赔你们。你怎么这样说话？我舌头都卡短了，我怎么说话？我这你少赔一样也不行，不能不赔都是什么？你说就是。哎，头一样，俺木了二斗二升金刚钻；第二样，四斗四升金豆子；第三样，三斤三捆灵芝草；第四样，鹅筋料银金马驹。俺们金马驹能鹅筋会料银，滚了刮了是活的，活活的啊！第五样在海中带过的珊瑚肉，第六样在东海岸还扒了六张老龙皮，俺还有正宫娘娘龙凤袄，万岁皇爷的鬼龙衣，银子整够三千两，那是俺弟兄盘费的。俺不是中途一路做买卖，我告诉你，俺是国王点点金宝的。这些东西还不算，里边还有值钱的，夜明珠十八颗，都像茶壶这么大的。行了，袁大人啊，他那我就一连就在这一家我给我赔的，茶壶大的夜明珠，茶啊，哪有这么大个夜明珠啊？人家说跟那个鸽子蛋那么大个的就价值连城了。这小堂官这里猛一蹦，叫两声海莲大个子，大个。你说这些东西哪里有啊？老半天你是个大胡的，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有钱没地方买啊，找白了胡子老掉了牙，找不着这些玩意儿了。一今天我就看你不顺眼，八成你想惹嘛吃。大胡啊，朋友，大胡你上别处去，来这里打到胡窝里，要有银子叫你走，没有银子请你的皮啊。郑子明闻听一瞪眼，怎么着？你这个店里行扒皮呀？哎呀，丢了东西你不认，不怨人家说呀，你这个店里是叉子，什么叉子主？他说着说着一巴掌，嘣，把堂倌砸了个嘴啃泥。小堂倌一抻嘴一咧嘴，北门关上电毛去了，没气了，死了。呵，打死这个堂倌不要紧，哪一些堂倌着了急，伙计了不得了，打死人了。人命关天，别让他跑了，敲锣呀，伙计，苍啷啷，锣声响，伙计们窜出好几十，拉出来杆子、镣刀、三节棍，拽出来鬼子、流星、方天戟，就听二老这一声响，把郑云围到长棚里。呀，郑云说：“大哥，哥，快点来，咱要老五第四的，那吃饭本事，咱五个怎么也都落了我自己了？”陈世宗到时候快点去，老三拿着着了急，走。陈世宗拿过他的车间棍，赵匡胤盘龙打棍拿手里，张光远单刀拿在手，苗光义举起的燕窝石，郑子明没病人，他在院里着了急，到这这边留神看，有一棵小枣树长得真不利，小枣树搓着刀工两掐的，高枝刀工一丈七，那走到今天忙抱住，照着上边十里起，开开嘎嘎。

声响，带出来年份这么大的一块泥，我前面一揉一大溜，往后边一拉二三十，他揉了一个龟壳，把他嗷嗷的啄了鸡，嗷嗷的啄了鸡，完了。

1992年，内地摇滚乐队黑豹出版了专辑《黑豹》，热销了150万盒。其中的《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红极一时，也让黑豹迎来了事业的最巅峰。30多年过去了，黑豹换了10多任主唱，但不变的是，这两首歌依然能镇得住场子。而那一年的内地歌坛，广州流行歌曲大规模的北上，也给内地流行音乐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杨钰莹的名字在这波浪潮当中迅速家喻户晓。1992年，杨钰莹出版了个人专辑《风含情，水含笑》，当年销量也是过了100万。同年，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了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和主题曲《我不想说》迅速红遍全国。我不想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镇江中学食堂展开突击检查，从食材源头到加工流程，从制度台账到应急措施，检查组逐一过堂，保障师生在校用餐安全。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2: 上午11点，检查组走进镇江中学食堂后厨，重点查看了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公示牌、日常台账资料、名厨酿造监控系统以及校园长陪餐制落实情况，并对食品加工操作区域、祖父食品仓库、留样柜等进行了细致检查。镇江中学司务长何斌：
3: 最低本的，我们要保证每天来的食用材料都是新鲜的，都是经过检验，检验合格了，我们才会进入食堂。到了食堂之后，还要进行第二次检测。检测合格了，我们才会开始制作。一定要保证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这是我们重中之重的第一块。
2: 检查中，市场监管人员特别提醒，当前虽已入秋，气温转凉，但细菌仍然容易滋生，不可有丝毫松懈。针对食品储存和剩菜管理，检查组现场给出了专业指导意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阮文俊：
4: 这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广大学校啊，包括幼儿园，在这个时候不能掉以轻心，不能降低对食品安全的管控要求和标准。还特别提醒我们的食品的储存这一块呢，一定要严格要求冰箱包括冷库啊，他们能不能正常运转。
2: 从本次现场检查情况来看，该校食堂整体状况良好，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对全市中小学校及幼儿园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并强化应急处置演练，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今年8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剧片进行重点监测。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 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九号，一列搭载着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金岭镇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实现原油运输模式的重要创新。此次投用的原油罐式集装箱为标准化压力容器，全程采用密闭运输，原油挥发损耗、计量损耗和污染风险同步下降，能更好地保障油品数量和质量。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单廷娇因为长得丑陋啊，脾气还不好，所以都快30了也嫁不出去呀，可把老夫人冯氏给急坏了，要带着闺女呢去娘娘庙求个姻缘。这个求姻缘呐，从古到今都有。据说浙江杭州的灵隐寺里边啊，有一块三生石，有情人要是到这儿来拜一拜三生石， 就能够三生三世不离不弃。因此呢，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呀，都来灵隐寺求姻缘。北京有个广济寺，也是个求姻缘的好地方。据说像这个圆通殿里的观音娘娘许愿，就可以遇到自己的另一半。所以呢，很多人都来这儿啊求姻缘，希望观音娘娘啊可以让自己好梦成真。江苏南京的鸡鸣寺，据说呢求姻缘也很灵验。要是去这个鸡鸣寺求姻缘呢，单身的脱单，恋爱的终成眷属。那位说这都是真的吗？嗨，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咱们呀，还是说善庭娇母女求完姻缘以后，从庙里出来往家走，在半路上啊，碰见一个人骑着一匹精马，是横冲直撞啊。大姑娘甩灯离鞍下去，就把这精马给制住了。马上这个人呢，摔倒在地，差点没给摔背过气去。单廷娇过去把这个人扶起来，这个人可不干了，从地上抄起大棍来，奔着单廷娇是搂头就打呀。大姑娘能怕他吗？哈哈大笑，

0: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被你把名节给毁了，你就应该有个交代呀。和尚说话挺和气，可是明显着这是向着冯氏母女说话呢。那大汉闻听此言，暗想：我今儿是走不了了。这和尚啊，是那母夜叉的师傅，人家群起而攻之，我说不过他们呀，我认个错得了，别跟他们纠缠了。想到这儿，他就说了：
1: 大师傅，您看这都是个误会啊，今儿个呢，算我错了，我呢，有名有姓，我跑不了，日后啊，必定当门道歉。您先帮我说句好话啊，我这还有正事儿要办呢。
0: 好啊，既然你有名有姓，说说你是谁吧。
1: 我爹是河东晋王麾下大元帅周德威的押粮官太叔季呀，我是副押粮官，我叫太叔刚。
0: 你叫太叔刚对吧？今年多大了？家里头娶媳妇了吗？
1: 嗨，我说大师傅，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我得帮你求情啊，不打听明白了行吗？
1: 哦，这么回事啊，我今年28了，还没娶媳妇呢。
0: 行啊，那就好办了。
1: 怎么好办了？
0: 我给你求情这事儿就好办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1: 哎，谢谢大师傅了。
0: 甭谢了，你先到那边啊待会儿去，我跟老夫人有话说。别跑啊，跑哪儿去我都能把你抓回来。
1: 我跑哪儿去？要跑我早跑了。
0: 他们俩人说话，那娘俩能听不见吗？单廷就问老夫人：
1: 我师父打听他娶亲没娶亲干嘛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把他摁那儿揍一顿不是完了吗？
0: 老夫人白了他一眼：高僧甚至为娘之意呀，他呀给你说姻缘呐。
1: 说姻缘呐？我跟这小子能有姻缘吗？我跟他有仇怨还差不多。
0: 您瞧瞧，这一见面就打，以后过日子能好得了吗？少说两句吧，你师父过来了。正说着呢，谭云可就到了近前了。
2: 老夫人呐，这个人呢我打听清楚了，他父亲和他都是河东晋王的押粮官，小伙子不错呀，依贫僧看他与娇儿年貌相当，真乃是天作之合呀，老衲愿意从中说和，成就他二人一场姻缘，这样呢娇儿也不算失节，他呢也算负责任了，您看这事儿行不行啊？
0: 谭云长老是个聪明人，今天他从寺里出来，本来要去采办点生活用品，刚走到这儿，一瞧围一群人，暗中观察就把来龙去脉都摸清楚了。冯氏老夫人那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会和别人无理取闹啊。今儿截住这小伙子不让走，非得要个说法，顾名思义呀，就是要把姑娘的终身托付给这小伙子。谭云长老觉得冯氏夫人这事儿办得草率了，你不知道人家底细，就把孩子许配给人家合适吗？但是又一想着这娇儿都快30了，当娘的能不着急吗？因为这个难免就有点考虑不周，他欠考虑，我得给我徒弟把把关呐，既得给他们解围，再打听一下这个人的出身，他家里头要有个3妻4妾的，我那徒弟喂狗也不能嫁给他呀。就这样，老和尚啊

0: 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

0: 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

0: 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动手，
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但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

0: 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我想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7: 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
8: 预售这款结合了华为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和麦格纳制造三大核心资源的新车，一经发布便订单火爆。作为阿尔法 T7 的诞生地，位于镇江的北汽麦格纳正在全力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交付大考。记者栾凡、万华报道。8月26号，阿尔法上线24小时预售30,000辆。与此同时，为了双班生产模式，北汽麦格纳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殷雪清告诉记者，阿尔法 T7 的火爆超出了预期。按照目前的订单节奏 ，T7 将成为极狐的又一爆款车型。
9: 我们9月份的产量就冲到了15,000，10月份我们目前的计划是16,800，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产能。从9月份一直到12月份，我们都保持这样一个产量。
8: 面对极限产能的考验，北汽麦格纳打出了一套供应链保障组合拳，全面摸排供应商底数，建立风险清单，逐项跟踪，针对芯片、电机、电池等核心长周期物料，由领导层统筹资源，重点保供，对关键供应商派驻专人，盯紧质量改善与产能交付。
9: 政府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生产也非常的关注，然后实时的来询问我们的需求，在我们保供的作用。
8: 阿尔法 T7 预售开启，不仅考验着工厂的极限产能，更重塑着镇江的新能源汽车路。T7 上市后，纳入其供应链体系的本地零部件企业，从原来的7-8家增长到了15家。另一层影响还体现在就业带动上。单班生产时，工厂人员规模维持在1600多人，开启全面双班生产后，人数增加了1000多人。
9: 跟我们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的动力车间的，比如说我们的中都物流的，包括还有我们很多路虎组园区的这个零部件企业的，都因为我们的量从原来的7-8千提升到15,600。我估计因为我们这个 T7 的上市，如果按1:1的话，至少也要带动2000多号人的新增就业。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台风杰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灾解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沙德尔已于昨天傍晚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减弱。昨天，国内首个境外飞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户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

0: 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该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人民币，开展多品类航空发动机租赁、资产管理及全生命周期服务。这是我国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首次在国内布局运营。传统模式下，境外企业需要先在国内综保区设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把发动机租入国内，再转租给国内航司。以往每单租赁业务往往要新设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仅有使用权，不具备所有权，资产维修处置、跨境支付等业务流程较为繁琐。本次项目实现发动机权属实物皆在国内新模式，所有权、融资、资产管理全链条落地国内，大幅压缩中间环节，降低航司外汇管理及租赁成本，为国内国同类业务发展提供参考。国际方面，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全是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小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7: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8: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6: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9: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6: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0: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1: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2: 再嘴硬，我一枪毙！
6: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

0: 寻亲的国家孩子和上海的亲人们坐在一起，他们屏住呼吸，紧张地注视着投影在荧幕上的一张张照片。阿藤花、朝鲁兄妹和谢若水怀着不同的心态。
1: 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场面，要不是为了这笔生意，我才不回来。
2: 怎么把我跟痛快的照片也弄上去了？看你这些照片啊，我倒是忘了寻亲上香，突然想起

0: 突然，后排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站了起来。
1: 这是我女儿，这就是我女儿。
2: 大爷，你看清楚了吗？舍不得，舍不得琪琪哥。
0: 阿藤花赶忙把锁不登奇迹阁拉到老人的面前。
1: 快，照片拿出来。
2: 这个老人是你父亲吗？有印象吗？
1: 姑娘，我是你父亲啊，我是你父亲啊。你看，你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啊，世界上的一切都对得上啊，你就是我闺女啊，我可见到你了，你就是我女儿啊，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0: 这对父女喜极而泣，拥抱到一起，全场所有人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阿藤花默默走到一边，朱记者来到刚刚相认的这对父女面前。
3: 大爷，大爷，我想采访你一下，太难得了，我们到外面好不好？大爷，来来来。
0: 就肉水和朝鲁拦住了正往外走的阿藤花。
4: 说吧，
2: 要你管。
4: 哎，我说你怎么不把你的资料公布出来啊？
2: 我不找，我就是帮他们。
4: 你不找，你不找上这儿来就是为了做这笔生意的？哎，这钱比亲生父母还重要啊！别硬撑着了，我问通了，想找都没有。
2: 用不着你们管。
4: 你忘了我曾经发过誓，咱们一车来的孩子，我年龄最大，我必须得管。
0: 这会功夫，通格拉嘎已经把阿藤花小时候的照片投影到荧幕上，朝鲁谢若水站在阿藤花的身后。
4: 人在离散的时候啊，总觉得这个怨恨和责怪会伴随自己一生，但真正重聚的时候啊，这一切都变成了泪水。
5: 我的心里啊，早就没有责怪和怨恨了。

0: 下午，朝鲁兄妹在酒店过道里遇上林小丽拖着行李箱。
1: 哎，小丽姐，你提个箱子做什么？
2: 我回去了。
1: 回去？
2: 回内蒙古。
3: 你不走了？
2: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来看一看。这不是看完了吗？也应该回去了。祝你们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亲人。那我走了，
1: 我送送你。小丽姐，小丽姐，
3: 小丽她不参加下面的活动了，她回内蒙古了。
1: 啊，回内蒙古了？那她，
4: 让她走吧，她跟咱们不一样，她是患先天性心脏病被父母扔的，所以她不会殉情了。
1: 啊，那她还跟着换冤枉钱？
3: 来看看也不算冤枉。我们通感不也是这样吗？
1: 你们是没付。

0: 你好好说话，爸，你说话呀。反正是他们对不起我，我不会原谅他们。
1: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书包吗？爱别人呐，
0: 我
1: 胜过爱自己。所以我说呀，答案就在你心里，心里爱还在，你才问我。要是爱不在了，你也就不会再给我打这个电话了。
0: 晚安。
2: 他转过身，吃惊地发现朝鲁兄妹和谢若水站在他的面前。
0: 你们看我干什么？以为我要？放心，他不是说过吗？就算你们都那个了，我也不会
3: 那个。
0: 你哎，我记得这是你第一个书包吧？
4: 我说过，我把小时候都带在身上了。
2: 通格拉嘎一伸手，从包里拿出一个苹果，递给阿藤花。
3: 你怎么就给他呀？
0: 嗯。
5: 哎呦，你这是变戏法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67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四个儿时的伙伴看着苹果，看着灯火璀璨的黄浦江夜景，坐了很久很久。
1: 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上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今天
2: 第9期
1: 的第68集，
2: 我记得清清楚楚。咱爸的那个美女，还有他那个胡茬，缠着胶布的那个眼镜腿儿。

0: 常看见一样，活灵活现的。
1: 那证明你真的老了。人年纪越大，越容易记得小时候的事儿。
0: 也是，只是可惜啊，咱爸不在了。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在了，只是我不敢承认而已。
1: 我们想寻亲，可是没有，有亲人的又不愿意见，给我们多好。
0: 是啊，给我们多好啊。
2: 阿藤花拎着几袋东西从电动扶梯上下。
0: 你买的什么东西啊？
3: 内蒙古的油面，看看没掺假吧。
0: 不假，味道挺正的。
3: 那就行。
1: 你买这些干什么？
3: 想在上海做油面，就要用内蒙古的水和面。这还是当年知青教给我的诀窍。想当年我回上海还特意提了一桶水。哎，我挑的这桶水啊，离咱齐不远，看。
0: 不是，你这油面还没吃腻啊。
3: 哎，这辈子没有在父母面前尽孝，就想着做一碗我最拿手的油面。
0: 啊，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给六哥打电话，让他明天一早就过来啊。
4: 我说几位内蒙古来的老乡，我请大家看电影。刚才路过电影院，发现有一部老片子，你们猜猜是什么？哎，到了内蒙看的第一部电影，
1: 草原英雄小姐妹。
4: 对喽，草原英雄小姐妹。不过是儿童场，可能就我们四个大人。
0: 那正好啊，包场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我请客，我请客。
3: 好嘞，
4: 走走走走走。
0: 六哥，我是朝鲁啊。
2: 阿藤花和通格拉嘎在宾馆客房里做油面窝窝，朝鲁过来被通格拉嘎挡在门外。
0: 走，来，快人呢？
5: 六哥到了。
0: 来了，在大堂等着呢，嗓子都哭哑了。哎，你说这上海男人怎么那么爱哭呢？
5: 你是上海男人还是内蒙古男人？
0: 左边是上海，右边是内蒙古，以后要哭啊，左眼掉眼泪。
6: 他不是睡眠不好吗？我给他找到。

当时就想把你抱回去。这个时候门开了，福音院的人把你带了进去，我想你有一口饭吃了，妈妈可

0: 谢若水把母亲搂到胸前。父亲把谢若水的手贴到脸上，一家三口泣不成声。听到这里，朝鲁拍着谢若水的肩膀，
1: 若水呢，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阿东花呀，找到了他六哥。我跟通嘎也找到了我们原来的家。现在已经在盖商住房了那儿。
2: 哦，
1: 我呢就擅自做主，订了四套期货房。以后咱们到上海来孝敬亲人，也有个落脚点了，啊！咱们几个有福同享。
0: 四个人的手紧紧地抓在了一起。晚饭时，朝鲁和谢若水来到酒店的天台，阿童花上来找他们。
3: 你俩干嘛呢？出去喝酒啊？
4: 我们聊会儿，你先吃吧，我们一会儿就来。
3: 那你们快点啊！
5: 我说你可真行。这是上海最好的私房菜餐厅，据说是主打妈妈的味道。
1: 是吗？那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看他排名靠前，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就订这儿了。
5: 妈妈做的饭不价，贵就贵点。
1: 是啊，每个人的妈妈做饭味道都不一样。我就还记得我妈妈做饭的味道，不过呀，好像还是我爸做的好吃。
5: 哎，你吃过我妈做的饭，那才叫难吃，哈死也不行。
6: 赵鲁啊，我这心里直犯嘀咕啊。明天我亲生父母说要我们一起吃个饭，我这心里正没底呢。
1: 什么心里没底啊？这不是挺好的吗？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吃顿饭，我和通通想还想不来呢，是不是？
5: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答复他们了，怕老人家伤心呢。
1: 你这人呐，从小就心思细腻，总爱替别人着想，
5: 替我出出主意吧。

0: 你要心里实在没底啊，就给你们家哈斯打个电话，问问他该怎么办。
1: 有完没完，都等你们喝酒呢。
0: 我刚才酒喝得有点急了，我在外面醒醒，你先进去吧。
1: 若水，你先来。
2: 好好好，
1: 快点快点。
2: 哎呀，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朝鲁想着这一天的经历，伤心地流下了眼泪。通格拉嘎走到他身边。
0: 我带着妹妹一起回来了。

0: 兄妹俩相互依偎，注视着眼前这个亲切又陌生的家乡。深夜，哈斯奇奇格接到了谢若水的电话。
1: 喂，啊，若水啊，怎么样啊？
2: 找到了。
1: 太好了，那是爸爸还是妈妈呀？
2: 都找到了。
3: 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采访，联系了民政局，
2: 今天在宾馆见了面，说是明天我们一家三口啊一起吃个饭。
1: 太好了。
3: 两位老人家岁数都大了，都80多了，
1: 身体好就行，这也算是他们老来得子。见面的时候怎么样？你母亲
2: 能怎么样啊，抱头痛哭呗。行了，
3: 详细情况啊等我回去之后我再跟你慢慢说。
2: 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个事儿。
3: 他们走的时候呢，妈妈提出来想让我来上海，他们给我安排工作。
1: 在听，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准备跟你商量一下，
3: 毕竟这件事情啊，也关系到你的未来，
2: 我得听听你的意见。
1: 听到你这样说，我很欣慰。
2: 哈斯啊，
3: 这件事情很重大，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决策。
1: 我想。
2: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看重前程，来上海也许……
1: 我不希望去上海。
3: 你确定？
1: 我就是这样想的。
3: 为什么？
4: 从工作上来说，咱俩半辈子都在草原工作，
1: 跑到上海去能干什么呀？个人上说，妈估计不会跟我们去上海。难道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每周看不到我们？
3: 哎呀，好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算是松了口气了。
2: 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离开草原。
3: 既然咱们不谋而合，那就算思想统一了啊。
2: 我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了。
1: 不是他们，是父亲母亲。
3: 对，是父母，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4: 我知道你的想法，你不会离开草原的。刚才是想说，
1: 你对他们说的时候不要看生硬，要理解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弥补几十年的歉疚和对你的情感。你可以说得婉转些，让他们明白你不去的理由，而不是一种拒绝。

0: 听吗？
1: 啊，我在听，我在听。阿顺，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细致的提醒我。
2: 我知道了。
3: 你可以不这么客气吗？
1: 啊，好，那咱们就不客气了。啊，说声晚安，总可以吧？
3: 可以的。那明天代我问候你的爸爸妈妈。
2: 好嘞。
3: 晚安。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

0: 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场复赛在镇江拉开帷幕，30个健康消费项目同台路演，超2500家参展商齐聚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场复赛在镇江拉开帷幕，30个健康消费项目同台路演，从 AI 诊疗到脑机接口，从功能食品到再生医学，一条诊断、治疗、康复、养护的完整链条在赛场上清晰呈现。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江苏天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眼镜制造等业务的企业。活动现场，企业总经理特助袁爱正向大家介绍公司新产品。
2: 产品作为一个宣传，无论走到哪里，它始终是代表我们公司的一个形象。第二个呢，对于自身产品和其他产品做一个对比啊，或者是也是有助于我们提升的。所以有些灵感还是需要多出来走动走动，要多创新，多去学习。
1: 本次复赛聚焦健康消费赛道，涵盖医疗美容、心理健康服务、运动与康复、减重与健康管理、科技与中医药等细分方向。经过严格遴选，共有30个项目晋级本轮复赛，分为创新组和创业组两大组别展开路演比拼。值得关注的是，在创新组项目中，高校及科研院所背景的团队占比突出。丹阳心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2025年成立的年轻公司，去年落地丹阳，依托于北京理工大学脑健康智能评估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成果，主要做便携式非侵入智能闭环脑电迷走神经抑郁诊疗系统。企业经理刘俊。
3: 参与这个活动，希望能获得奖，也需要大众对我们产品的认可，也企业做一个宣传。本身我们是做 to B， 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也未来可以向 to C 的市场来拓展，对我们产品增加了一个消费市场的一个扩展。
1: 市商务局服务外包科电商科副科长李玲介绍，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自6月8日启动以来，四大赛道累计征集有效项目1100多个，呈现覆盖广、结构优、质量高的特点。地域分布上，省内13个社区市实现全覆盖，省外及海外项目占比超20%。
4: 本次大赛对于参赛者来说，不仅是一次选拔，更是一次产业链资源的深度对接。那么参赛选手、参赛企业在台上展示，招商团队、投资机构在台下聆听，政策、技术、渠道、资本一站配齐。像这种以赛促创的模式正在持续地释放红利。
1: 根据赛事安排，9月11日，大赛商文旅农融合复赛将在南京举行。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面对“15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

1990年，小虎队推出了专辑《红蜻蜓》，这也是他们三个人非常重要的一次转型，褪去了华丽的服装，换上背带裤、牛仔帽，用清新的民谣质感唱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烦恼。在那个娱乐方式还不是特别丰富的年代，这只红色的蜻蜓承载了70后、80后两代人关于青春、关于童年最温柔的记忆。青春总是如此短暂又那么美好，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青春》。

1992年，叶倩文推出了专辑《真心真意过一生》，其中的主打歌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音乐鬼才黄沾为这首歌谱写的词，更像是一篇通透的人生随笔。叶倩文用她非常潇洒豪迈的歌声，唱出了一种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社会飞速发展的年代，这首歌告诉每一个奔波的人，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不如轻轻松松，真心真意地去过完这一生。好的歌曲除了旋律动听之外，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得意的笑》。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音乐总是最容易在匆匆流走的时光当中印刻下我们心情里曾经的点滴，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爱听老歌的原因。当然现在开始，你可以安静听老歌，安静地和过去重逢，为你送上一首荡漾着柔柔情怀的曲子《爱的世界》。

出自1993年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那样的一个年代，华语乐坛群星璀璨的年代，每一年都有无数的专辑，都说神仙打架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刚刚听了很多93年的专辑了，我们接下来的这张专辑依旧来自于93年李春波的《小芳》。在1993年，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发掘，出版了同名专辑，半年的时间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如今的李春波其实早就向自己的小芳求婚成功，甜蜜相伴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力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三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9: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篮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

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睿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睿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睿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睿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睿呢而且命中率也非常高，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睿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睿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2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

0: 是，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
1: 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玉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卡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对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五盘三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七盘比赛，第一轮打了三个6-4，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面是三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七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三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决啊，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五盘三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再见。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

0: 队伍的备战思路。
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赵新彤成为唯一进入八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4: 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7: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7: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八名，第一名积八分，然后到第八名积一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颜子怡呢，是这个赛季比了四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四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三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二，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五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四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四位，这个前六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3: 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7: 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5，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米1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榜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项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

0: 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斌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法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嗯，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五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20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28米，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74米，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他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5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颜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前瞻。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是周五，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些年啊，几乎所有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轻量化、缩短比赛时长，这是很多体育组织考虑的方向。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项目好像被传这方面的改革可能要换一换方向，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讲究？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共同体》。
3: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汤老师。黑老师你好。
5: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搬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FT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FT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FT 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FT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FT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FT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FT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FT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FT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那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FT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例体系里面。这样子 ，LIFT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FT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FT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美巡赛的奖金王也赢了，也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FT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FT 和美巡赛最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FT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IFT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IFT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

0: 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F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F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F 吗？或者是它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F 的赛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啊，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啊，已经千锤百炼啊，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像 Moving Day，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制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他的受众，跟 LIV 的受众，包括跟 LIV 的比赛，他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IF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0: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1: 其实最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 它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3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种职业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LIV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五大

0: 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五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7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7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LIF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IF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IF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那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1: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I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啊，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啊，包括 Patrick Reed 呀、啊，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IF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那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I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它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它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它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它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LI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

0: 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六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器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5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

0: 高难事，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填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 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2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

0: 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1: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2: 这也太像了，
3: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1: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3: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3: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1: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 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3: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5: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6: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5: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6: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侧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3: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7: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

0: 朝花夕拾，我是郭靖。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4: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3: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5: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3: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5: 你不是他。
3: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5: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3: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5: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3: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3: 他不认识我。
5: 你试的是男主？
3: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5: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3: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5: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3: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3: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

0: 想再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朝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直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

0: 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主持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驰看向入场口的阴影，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驰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主持人窦文涛当年凭借《文涛拍案》而一炮走红，随着名利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压力和焦虑。有段时间他的身上长了很多的带状疱疹，皮肤灼热，疼痛不堪，重压之下他只得停工一段时间。那些日子里，他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所有的联系，听风看雪，爬山钓鱼。当他用这些方式舒缓了自己的情绪，身体的病痛也跟着不药而愈。心理学研究表明，身体的各种慢性疼痛绝大部分是内在的压力和心理问题所造成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您来分享养生其实是养自己的脾气。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晨型人的行列当中，他们迎着日出起床，用早起的几个小时不慌不忙地运动、读书、吃一餐早饭，而后精神饱满、心情愉悦地开始一整天的工作学习，用早起的方式打开新的一天。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日常习惯，实际上改变着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一个人对待早晨的态度，可能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起是最高级的养生方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早餐要吃得像皇帝。在讲究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尤为重要。然而在忙碌的早晨，人们急着赶车上班，送孩子上学，往往为了节省时间，从来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早饭。据中国居民早餐饮食状况调查报告显示，34%的人不吃或少吃早餐，38%的人在路上解决早饭，54%的

的人不好好吃早餐。长期不吃早餐或早餐随便应付，不仅一天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不足，还会增加消化系统等疾病的患病风险。美食家蔡澜说过，热爱生命的人一定早起，像小鸟一样，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顿又好吃又丰富的早餐。不要再以没时间为托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了。每天把起床的闹钟调早一点，认真地给自己准备上一份早餐，给自己的身体充好电，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高效地应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不辜负每一个清晨，也不敷衍你的胃，好好地享受早餐，便是对身体最好的呵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早起者同普通人相比，在心态上更加积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他们都更能保持乐观豁达，迎接一切苦难和挑战。美国作家哈尔·埃尔罗德就是一位早起受益者，在《早起的奇迹》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他通过晨跑走出低谷的精彩故事。2008年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让哈尔一夜之间负债累累，他陷入崩溃绝望之中，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每天都有轻生的念头。为此，他阅读大量励志书籍，参加各种培训班，仍然没有办法让自己从糟糕的处境当中走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名挚友建议他出门晨跑。一开始，爱睡懒觉又讨厌跑步的哈尔，每天是带着沮丧的情绪起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早起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甚至到了晚上，他会开始期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当穿上跑鞋，在马路上随着音乐奔跑的时候，淤积在哈尔心中的忧愁和焦虑开始一点点地得到释放。他不再沉迷于抱怨，而是积极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努力超越从前的自己，不断突破自我局限。最终，他从人生低谷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巅峰，不仅收入翻倍，还清所有债务，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和励志演说家。正如有句话所说的，跑步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善良和坦荡。歌手郑秀文坚持早起跑步，释放坏情绪，成功赶走困扰多年的抑郁症。小米科技的创始人雷军通过晨跑缓解创业压力，成为了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晨跑是一场清空自己的旅途，更是治愈身心、修复自己最好的方式。分泌的多巴胺不但能够让人心情愉快，更像是一股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到29度。再来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2到30度。下面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

0: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领、全领、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

0: 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2: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

0: 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

0: 三代的主打产品。
1: 一个是从它本身技术角度，第二个是从市场端，我觉得两个方面来说，我们这个产品的表现都还是非常好的。
0: 作为全球首家将碳纳米管大规模推广应用到锂电池产业的企业，天籁科技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截至2026年6月底，公司已累计获得授权专利123件。公司还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一项、国家标准一项。
1: 我们不断的去随着技术的研发的脉络，不断的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其次呢，我觉得针对现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吧，我们走出去的需求，不断的将我们一些核心的这些专利啊，布局到国外去，更大的去保护我们产品的覆盖地。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面的保护的链条。
2: 最近，镇江市技能夜校 AI 漫剧与短剧制作实战课程在镇江创业大学火热开班。课程发布后，报名热度持续走高，原定80个预约名额迅速爆满。市人社部门紧急扩容增加培训席位，总参训规模达到280多人。本次课程创新采用南京艺术学院高校专家联合本土顶流文旅 IP 创始人双师授课模式，开展为期3天的连续分段系统化实操教学，面向离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企业在岗职工、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聚焦自媒体创业、短视频接单、个人账号运营等真实应用场景，开展零基础实训。今年以来，镇江人社持续擦亮技能夜校惠民品牌。截至目前，已建成技能夜校教学点41个，覆盖各辖市区、城乡镇地，累计开设100余门培训课程，举办各类培训200多期，累计参训7000多人次。其中，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服务2600多人次，持续为市民就业增收、产业转型升级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让技能服务更精准、更便民、更高效，我市依托技能驿站数字化报名小程序，打造一站式智慧技能服务平台。市民可一键查询全市培训机构、职业技能评价机构电子地图，实时查看就近教学点位、师资信息、课程安排，同时可在线报名、查阅补贴政策、留存参训学时记录，实现技能培训掌上查、就近学、线上报、全程留痕。
3: 最近，镇江醋文化博物馆入选2026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根据中国旅游报发布的名单，我省仅有2个优秀案例入选。中国醋文化博物馆由中华老字号江苏恒顺集团投建，2010年对外开放，占地30多亩，展陈面积8000多平方米，是国内首个醋文化专题博物馆。该馆先后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工业遗产、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38红旗旗手等称号。
2: 幼儿园送娃大潮中，集齐70后到90后家长，年龄跨度20多年。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间的7:23，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4: 镇江市慈善总会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慈善加油站，与爱同行。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2026年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暨慈心为名善行江苏爱心捐赠专场活动启动。爱在镇江慈善一日捐是我市深耕多年的标志性慈善品牌。今年活动延续提倡奉献、坚持自愿、量力而行原则，以线上捐赠为主，依托腾讯公益平台开启网络募捐通道。所有募集善款将全部专项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开展各类公益救助项目，全程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全程可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慈善总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聚焦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深耕助医、助学、助困、助残、助老、助小等六大民生领域，推动慈善救助从粗放普惠向精准滴灌转型升级。近年来，每年实施重点救助项目40个左右，年支出善款约3500万元。成立以来，累计支出善款4.29亿元，惠及困难群众230多万人次。
5: 对于视障人士而言，独自乘坐公交出行并非易事。在镇江公交60路上，驾驶员王克勤和同事们用一次次主动搀扶、一句句耐心叮嘱，让这条出行路变得安心而温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一天中午11点多，60路公交车停靠万达广场南站时，驾驶员王克勤注意到站台上有一名手持导盲杖的视障女孩。车门开启后，女孩询问线路，王克勤立即上前搀扶，并协助其刷卡坐稳，确认无误才继续发车。
7: 我门开着，我说你要

0: 隐私等法律知识。
1: 这个年代家长的育儿诉求，家园同心聚力，守恒长。
2: 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公布参赛名单。来自镇江的两名田径运动员吴冰、肖恒即将站上国际赛场，展现镇江体育力量。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3: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21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0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时阴，22到30度。
4: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33，职教中心26，新区办事处3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穿衣指数偏热，短袖夏装为主，早晚温和，体质偏弱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旅游指数适宜，多云天气能见度好，适合出游，午后注意防暑。运动指数较适宜，上午气温舒适，适合散步或慢跑，午后气温走高，户外运动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缩短运动时长。晨练指数适宜，早晨温度适宜，空气优良，适合户外晨练。紫外线指数中等偏强，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外出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
2: 镇江交警部门最新发布关于调整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可变导向车道的出行提示。提示称，南徐大道与玉桥港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进口道左起第二车道，为精准分流高峰车流，均衡车道资源，实施可变车道动态调控。车道上方可变导向箭头指示标志实时显示通行方向，晚高峰时段，也就是16:30到19:00，导向为左转，其余时段导向为直行。具体时段以现场标志为准，后期将根据运行数据动态优化。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多人失联。
2: 一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方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久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2: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1: 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了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24号到8月30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其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小幅上升。监测结果分析检出均为已知常见病原体，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及其导致的新发传染病。
0: 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月凑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一位学生妈妈回复再请俩保姆咋样表达质疑，随即被班主任单独禁言。西昌市教体局当天回应称已介入核查。要不要众筹请保洁打扫教室，学生到底要怎样的劳动教育，是不少家长群里争议的老话题了。这些问题当然值得讨论，但比收费争议更值得警惕的是老师一键禁言这个动作。一有反对就禁言的背后，暴露的是家长群的管理问题。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义务教育观察员吐槽，送到学校不只是刷题，扫地拖地也是上课，连教室都不愿扫，能指望孩子学会吃苦耐劳吗？网友晨晨妈坦言，不是不想劳动，教室面积大，课桌重，低年级孩子处理高处卫生搬重物有安全风险，能理解。网友阿恒感慨，现在的家长真难，在群里提反对意见都要掂量掂量，一言不合就会被剥夺发言权，还要担心老师是否会对自家孩子有看法。网友家校阅卷人表示，矛盾没解决，先把提反对意见的人禁言了，

0: 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年全国总工会将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2026装备制造业发展大会将于12月举行。山西煤层气探明储量首次突破10000亿立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来听一则五本地资讯。昨天上午，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场复赛在镇江拉开帷幕，30个健康消费项目同台路演，从 AI 诊疗到脑机接口，从功能食品到再生医学，一条诊断、治疗、康复、养护的完整链条在赛场上清晰呈现。本次复赛聚焦健康消费赛道，涵盖医疗美容、心理健康服务、运动与康复、减重与健康管理、科技与中医药等细分方向。经过严格遴选，共有30个项目晋级本轮复赛，分为创新组和创业组两大组别展开路演比拼。值得关注的是，在创新组项目中，高校及科研院所背景的团队占比突出。市商务局服务外包科电商科副科长李林介绍，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自6月8号启动以来，四大赛道累计征集有效项目1100多个，呈现覆盖广、结构优、质量高的特点。地域分布上，省内13个社区市实现全覆盖，省外及海外项目占比超20%。根据赛事安排，9月11号大赛商文旅农融合复赛将在南京举行。北汽新能源旗下的极狐品牌开启全新中大型 SUV 阿尔法 T7 预售，这款集合了华为智驾、宁德时代电池和麦格纳制造三大核心资源的新车，一经发布便订单火爆。作为阿尔法 T7 的诞生地，位于镇江的北汽麦格纳正在全力迎接这场前所未有的交付大考。8月26号，阿尔法 T7 正式开启预售，上线24小时预售破1万辆，72小时破3万辆。与此同时，北汽麦格纳的车间也开启了双班生产模式。北汽麦格纳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殷雪清告诉记者，阿尔法 T7 的火爆超出了预期。按照目前的订单节奏 ，T7 将成为极狐的又一爆款车型。面对极限产能的考验，北汽麦格纳打出了一套供应链保障组合拳，全面摸排供应商底。